0: 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你曾听过刘少华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写的《我的梁山兄弟》这本书。他花了10年时间深入西南地区，记录下一个真实的贫困山乡。刘少华是一位人类学家，50岁之前他一直研究疾病，最近几年他自己成了疾病研究的样本之一。在新书《并非如此》中，他记述了他与母亲共同患病的经历。2018年7月，刘少华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当重症同时降临在他和母亲身上的时候，原本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震荡，治疗的艰难，照护的艰辛，身心的下坠，让他变得不知所措。而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限制，更是让这段母女共病的生活雪上加霜。以前刘少华追寻知识、思想与分析的力量，督促自己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当过去的经验和工具在疾痛面前失效，他开始重新学习曾被忽视的生存本领，他称之为示弱的美德。人应该至少要对某个人或某种生命状态示弱，示弱带来的是照顾和被照顾关系中的礼物交换，成为一个病人，一个照护者，深刻地改变了他。前段时间，刘少华接受了《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在意提问的精确，会仔细分辨字句的指向与含义，警惕对疾病的偏见和污名化，会下意识地将个人的经历联系到背后结构性的社会议题上，但他又不再只是那个擅长思考和分析的人类学家。想起和母亲的共病历程，他说自己一直有个遗憾，错过了在母亲失智症初期陪伴母亲的机会。在新书当中，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写母亲，写对于母亲的理解，也写下母女关系的变化。如果写书是一种和解，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与这个遗憾的和解。他也讲起整体社会对生命伦理教育的忽视，生老病死苦看似是非常事件，却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反对过于强调对抗、勇敢、英雄化的生命经验和叙事。就像这本新书的名字《并非如此》，刘少华试图告诉大家，病了并非一定就会怎样。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刘少华讲述自己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日子。2018年7月，我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初期。其实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已经有1-2年了。那半年，我的咳嗽一直不好，陆续看了很多科室，都没找出问题症结。有医生甚至怀疑我的不舒服是不是主观感受。直到一次定期的 CT 检查发现有阴影，我才被转诊到胸腔外科。那天我只听到医生噼里啪啦的一段话里有2个字，淋巴，还有那句长得好快，长得好快，就晕了过去。等我张开眼，天花板和墙面的线条变形成飞机侧飞时那种斜杠地平线。医生俯视着我，让我先不要动。在我24岁那年，父亲就是因为胃癌恶化转移淋巴过世。从此我对淋巴的印象就是他会把人快速带走。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实质固态瘤转移淋巴和我的恶性血液淋巴瘤不是同一回事，前者通常已经很严重了，而后者的治愈率还算高。而母亲已经82岁了，那几年她的状况越来越多，
煮饭时经常重复加盐，生米刚下锅又四处找米，倒水吃药，走到饮水机前就忘了自己要干嘛，经常找东西，咒骂谁谁谁又偷进他的房间拿走了什么。但这些变化就像是梅雨天，水汽缓缓渗透进来，大家一开始没有警觉，以为这只是衰老的过程，直到诊断的名词贴到他身上，那些令人不安的言行才终于有了一个医学解释。我是小女儿，长期以来兄姐们承担了照顾母亲的主要责任，让我可以自由安心地做我想做的研究。相比家人面对的庞大压力，我自觉可能是家里最后的支柱，努力不给家人添麻烦。但我没想到自己居然在这个节点上捅了那么大的娄子。那天在诊室外面，我沉默地坐了很久，想起下个月就要举办的两岸学术营队去不成了，我给老师打了电话，挂了电话我没忍住哭了，眼泪掉在裤管上，我伸手去擦，泪渍却越抹越深越抹越宽，大腿也感受到了湿凉。当时我还不敢告诉家人，老师赶来医院接我，问我想要去哪里，我说想去动物园，那是我一直想去却没有时间去的地方。后来我们搭上计程车，我第一次进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半年的治疗期间，为了预防感染，医嘱让我回避亲友探视，我和母亲几乎都是通过电话交流，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我错过了在母亲失智初期陪伴她的机会。也是在那段时间，

从最初心疼和挂念我变成只有挂念。很多次我发现他已经忘了我生病的事。有一次化疗结束，我的白细胞明显回升，哥哥带着母亲来住处看我。那时我的新头发长得快，托朋友买了癌症病人也能用的植物染发剂，满头的橙红短发让我看起来就像是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母亲见到我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笑嘻嘻地说，你那么时髦啊，把头发剪这么短。说来也奇妙，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后，无论是我和母亲的互动方式还是讲话的语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那段时间以来，只要我跟她见面，我不是抱着她就是牵着她的手。我成长的时代，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肢体关系跟现在很不一样，我的其他手足不会像我这样理所当然地去抱母亲然后摇啊摇，但是自从生病以后，我就会理所当然地抱她。随着疾病的变化，母亲逐渐失去了一部分的社会性能力，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她会忘记洗澡，或者以为自己已经洗过澡。对我们成人来讲，洗澡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直觉性的反应，其实不是，它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当她失去了这个能力，我们在帮她洗澡的时候，她可能会抗拒，要经过一个哄骗的过程。常常回到家的时候，我是主动去扮演哄骗她洗澡的那个人。昨天晚上就很好玩，我拉着她说要去洗澡了，她不肯去，坐在那边很开心地看电视，我就牵着她的手让她站起来跟我走，一边走她一边笑。我问她为什么笑，她觉得我牵她的方式很像她是小孩，上一次她这样子笑也是因为我牵着她，她觉得我好像在牵一只小狗。洗完澡，母亲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走出来，我坐到她旁边跟她说，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她就把手伸给我看，有一道细细的伤口，幼稚园的小朋友如果受了伤也是这样，她不会跟你讲受伤，就是伸出来给你看。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我母亲得的阿尔兹海默症是不可逆的脑部疾病，她会一直退化，不会因为我写完这本书就停在书里的那个样子。现在隐喻性的讲，我的母亲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不光是我家人也会说感觉成天像带一个小孩，而且是很折腾人的那种。当然最主要的照顾者还是我哥哥一家，对于他们来说，照顾里面一定会有喜怒哀乐，有快乐也有约束，但因为我是偶尔为之的陪伴角色，所以对我母亲而言，我们的互动基本都是正面的。每次只要是我跟她在一起，她都会笑得超级开心，就跟小孩一样，有点像在玩耍。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著名作家刘少华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故事。你问我疾病是如何改变了我和母亲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生病之后，从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究竟在经历什么。虽然不能说我的理解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是体会到了一些事情。生病以前，我是一个不怕脏的人，上山下海，从第一份正式的媒体工作起，我跑过华航的空难新闻，上过保钓采访渔船，在柬埔寨等贫穷国度做过国际发展项目，在尼泊尔陷入过武装暴动烽火之中，也曾深入四川深山区拜访过各地的麻风村。但在化疗期间，免疫力受到药物的抑制，身体变得虚弱，我对于卫生的需求变得很强烈。不仅我自己会很重视清洁，来看我的人，我也需要他们重视清洁，不然就会不安心。对不了解病人身体需求的人来讲，他们就觉得我变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在意卫生？我相信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在我最开始生病的那段时间，大部分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对于卫生和防护的渴求。我想起一个画面，是32年前母亲患癌化疗回来的那一天，我当时对这些知识没有了解，也不晓得如何应对生病的母亲。母亲进门后往里看了一眼，她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直接休息，而是坚持拖地。我说我来拖，她也不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执意自己擦地板，也不理解她当时脸上生气的神情。等到我住院，朋友带着一大束花前来探望，医师看见花立刻嘱咐她将花移走，还要我在床前贴上禁止探病的告示。我才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回家看见脏乱状况时的恐惧。化疗药物发挥效果之时，也是副作用让病人的免疫力降到谷底之际，寻常的细菌病毒都可能让病人发烧，从而影响治疗进度，甚至出现复杂的并发症

过一个病友，他觉得每顿饭烫牙刷太麻烦，准备了大把新牙刷，两三天换一支，结果他的舌头还是长满了霉菌，必须接受治疗。虽说现代人身边几乎都有亲友罹癌并完成治疗，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常识仍然相当不普及。不只是化疗的副作用，病人的身心都可能处于不同于平常的位移中。有一次我牵着母亲散步，她突然就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其实母亲走路并没有摇晃，那是她身体内在的感受。治疗后期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外人完全看不出来，甚至可能以为是病人的幻想，但那不是错觉，是真实的感受。病人正在辨识体内的信息，并努力稳住自己。所以我生病之后，母亲跟我讲什么，有些时候可能口齿不清，她努力想要表达，我会认真地听她讲完，然后猜测她可能想要讲的方向，帮她讲完整。如果不是我自己生过病，我不一定能那么深刻地理解病人的处境，也不一定有耐心把那些话听完。很多健康的人，就算再怎么关心病人，很可能还是站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去跟病人讲话，或者用他们以前跟病人互动的模式去互动。小时候，我和母亲有过很亲近的一段时光，但中学以后，我离她越来越远。母亲总说我像一只风筝，不知又要飞到哪里。后来因为做人类学研究，我总往偏远艰困的地区跑。在西南地区做研究时，母亲经常很担心，我当时专挑会令人发笑的田野部分说给家人听，希望让她安心一些。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母亲最有默契的连接形式就是母亲的食物。每当我离家在外工作或求学，返家前我总是先打电话向母亲点好菜单。有一次我因为和母亲吵架负气不回家，两个月后家人传了我母亲的话，只是很简单的一句，我今晚要煮蚵仔面线，我就像接到了通关密语，摸摸鼻子放心地回家了。那次我做完开刀检验后回家，母亲病情还算和缓，记得我生病的事，大老远去买鸡要给我补一补，我看着她沉默地忙进忙出，心里真的很愧疚。后来她从厨房出来对我说，妈妈可以，你也可以的。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的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生病后，每当我感到身心下坠，我都会想起母亲的这句话。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对家人的打击很大。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堪称混乱，我非常少有机会能24小时照顾母亲，但是大概也会听家人讲，哥哥因为白天上班不在家，母亲的主要照护者是我大嫂和大姐。对于照护者来说，很难说有典型的一天，不同时期被照护者的病程不断在变，照护者需要学着去认识这些变化。另外，不同的照护者应着自身的脾性、观察能力、对于疾病的知识背景，甚至是社会经济地位的状况，都会造就不同的照护处境。像在我们家，有的时候很寻常，就像上下课、照表抄课，有的时候又非常混乱，可能突然就要去医院，又或者遇到主要照护者没办法处理眼前状况，需要其他人的协助。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照护者之间的互信。母亲长期和哥哥一起住，最主要的决策者是他，但是我们三个手足间，我是医疗人类学专业，大姐是医务工作者，哥哥恰好是对于疾病医疗关注比较少的那个人。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家庭的这种长期照护上，最常见的现象是不常提供照护的人，偶尔看到病人的处境，就会自以为是地打抱不平，然后批评主要照护者。可是我们要知道，是主要的照护者花费了所有的心思跟时间在照护病人。没有人是完美的照护者，就算在某些面向上，他的资讯不足，但是在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很可能是非常充分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倾听知名学者刘少华讲述他和母亲同时患病所面临的挑战。

所以从一开始，我跟大姐就很有意识，每当发现哥哥和嫂子在照顾方面有一些盲点，我们会想办法尽量采用尊重他们的做法，有时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断的讨论折冲，才能慢慢的把原本缺失的讯息或者相冲突的医学观点传达给他们。比如在给母亲用药这件事上，因为母亲得的是脑部疾病，会衍生出很多精神行为上的变化，有段时间她天天在家打包说要回家，其实那个家只存在于她的脑子里，现实里并不存在，所以就涉及要不要给她服用精神性的药物。有些精神性药物有副作用，病人吃了会嗜睡，对于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因素，但如果不吃，母亲的脑子和作息会更混乱，家人的日子也会更难过。后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沟通和医生的讨论，以及大姐对母亲每天行为和情绪的详细记录，家人最终决定让母亲服用药物。这里边也不都是一团和气，在照护中有很多引人情绪的时刻，也难免会擦枪走火，尤其是照护者很累的时候，有些脾气就会发出来，这时候彼此之间的信任就会变得很关键，在互信的基础上，所有的争论或者争吵才不至于转化为对彼此本质上的质疑。我和母亲的病程很不一样，我的病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六个月的治疗期限，身心脆弱，治疗一旦完成，进入康复期后，生机处处，宛若新人。而母亲的病程则是可预期的逐渐往下坡走。就在母亲的病症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意识到需要医疗之外的协助。比较幸运的是，台湾从2017年开始推行长照 2.0 服务，因为到2025年台湾将会进入超高龄社会，这项政策就是为了让长者尽可以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医疗照护。我们当时主要使用到的是长照居服员和日间的失智据点，居服员主要提供安全看视服务，一周三次，每次三小时，失智据点则会提供一些针对性的课程，让老人能有一些社会性互动，也能锻炼脑部认知。但到了2021年5月，台湾地区本土疫情爆发，老年人口比例特别高的几个县市陆续关停了日照服务，对病人和家属真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更大的冲击是能够去医院或者愿意去医院的可能性。

变小了。以母亲的处境，如果因为感染住院，你一定会很麻烦。失去长照服务后，照护的重担再次落回家里。当时为了能在白天陪伴母亲，需要有人辞职照顾。从一开始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牺牲的角色，虽然每个人都愿意去照顾母亲，但是我还在病中，大姐还有几年就退休，这时候辞职拿不到退休金。最终经过很多轮的讨论，在哥哥和大嫂之间，还是大嫂承担了这个角色。哥哥虽然是长子，但他本身没有那种过于八股的父权倾向，为了能尽量减少大嫂的被剥夺感，我们用了不同的方式，调用可以找到的社会资源，让大嫂能有喘息的时间。财务上我们都认同这应该是有偿劳务，但是无论如何，大嫂肯定回不到她原来相对自由的状态。从她的立场来讲，这始终是一个牺牲。我也在想，为什么碰到因照顾家人而不得已离职的状况时，女性最常面对抉择困境。除了文化观念和经济因素，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照护是一种全方位的能力。从小到大，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大部分男性都没有学会照护的细节。比如最简单的，很多男性不会做饭，不会购物，尤其是在紧急需要人手的时候，男性没有办法马上补位。那究竟应该谁来承担？当我们说照护的困境时，常常把它想象成一个家庭的困境。我的原生家庭还算幸运，母亲的子女辈人手多，全家经济状况也算不错，要支付母亲的医疗照护与长期参与各式课程活动开支都不是问题。但即便如此，还是会遇到应付不过来的情况。这几年全球很多国家都已进入高龄社会，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我觉得它不再适合只从个人跟家庭的承担能力这点上来思考。作为集体性的社会议题，它必须依靠政策和社会制度。成为被照护者，我最开始是没有准备的。第一回治疗，我需要连续住院3周，那么长一段时间怎么度过？当时我的体力和精力还未受治疗影响，就随身带上了正在最后修订的书稿。有一天医生来巡房，看到我病床上厚厚的500页书稿，立马嘱咐我休息。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心里庆幸，还好这本书已经写完，我可以问心无愧。我还试图把自己这段住院和治疗经历当成田野，每天在笔记本上做记录，今天注射了什么药，我有什么身体反应。后来医生看到我在病床上写啊写，淡淡说了一句，有什么好记的呢，这不是研究。我抬头看他，愣了一下，他说的也对。正在生病与接受治疗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放下，需要脱离，需要关注自己。但当我把可能放下的都暂时放下后，在生活的投入和意义的创造上就显得青黄不接，我也不得不面对放下后的空虚感。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对意义的认识单调而不周全。生病之前，我最充分运用的身体部分是脑子和眼睛，治疗期间我最喜欢看着别人做事嬉戏，尤其喜欢看着小孩玩耍，鸟儿飞来飞去，还有老师和亲友帮我做饭。因为我的生活好像停滞了，光是旁观别人如常的过日子，那种与生活的连结都能带给我平静感受。治疗进入中期后，我还有一个深刻体会，就是遗憾自己不会打毛线或玩乐器。要是我会这种不用太多思虑的手工技艺，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那段时间我还有过一次学术上的醒思，我记得是一天晚上，一个住院医生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他曾上过我的课，想过来跟我聊天。当时我已经放下工作，但忽然有一个人从我过去的生活中走过来，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以前的研究。那天我就跟他讲，这次生病后

后，我比以前更能体会那些受访者经历的困境。化疗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受制于药物的控制，药物一旦进入体内，治疗作用非常显著，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身体要一直应付这种你既需要它又受它所害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以前的我能够贴近理解他们的处境，现在的我根本就是进入了他们的那种身心状态。我一方面生出一种安慰，我原来的理解方向真的是正确的，而且我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在那么年轻和健康时就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同理和体悟。当时我就觉得很安心，我没有虚掷生命，也没有辜负他人。但另一个面向上，一直以来我是一个医疗人类学学者，擅长思考分析生老病死苦与乐。生病之后，我很多次的看到和体验到，当病人在脆弱的时候寻求情绪支持时，身旁的人可能会因为自己手上的事情而忽视了那份需要。我也会禁不住地想，以前那个上山下海四处奔波的我，是否也曾关注遥远的弱势，却在不经意中带护了身边的人。后来我重新找出当年写我的梁山兄弟时的田野笔记，我把其中的一段话写进了书里，希望告诫自己，他人之苦需要靠近后的理解，而不该只是学术论述。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母亲共同生病的这段日子，我既是被照顾者，也是照顾者。如果说这段旅程教会了我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示弱的美德。我们常常会以为示弱是一种投降或依赖，但是我想讲的示弱是不因循习惯或偏好而执着，愿意将自己交托他人，追求生命的顺服。治疗和康复期间，我接受了非常多的协助，有实质的、精神性的、象征性的、持续的、巧遇的、偶一为之的，任何愿意主动提供协助的人，我几乎来者不拒。我也学会了向身体示弱。生病以前，尽管我也定期运动，自觉在好好照顾身体，但回头看来，都只是在应付，用一种外在的知识或概念来告诫自己，要运动，要睡觉，要吃饭。可是在一些主观性的面向上，比如最近很累，但手上事情还没做完，最后还是会努力去做。生病之后我意识到，身体不是工具，不只是喂饱它、清洁它、检查它、修复它，身体就是自身的目的，我们要学会如何保养它、安抚它、欣赏它、平等待它。所以现在事情再多，我也不会硬撑，因为我知道这样子绝对会出状况。可能大家会觉得，和疾病共处是得了重病的人才会面临的事情，但事实上，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有慢性病出来，大家都走在同样的过程中，只是有人运气好一点，不会走到生重病的状况。事实上，即使没有生过重病，也不表示最后的生命品质一定比较好，因为可能日积月累下去，他从来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心需求。而很多生过重病的人，无论是对于自己的生命认识，还是对于自己的身体认识，反而会经历重生。如果生命是一个方程式，那你遭遇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

改变了什么，决定了什么，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那个生命品质。只是生过病的人可能警觉性会更强，因为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仿佛见过的棺材，被惊吓过，吃过这个苦。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大家很想要追求成功，或者满足各方的期待、责任，在不断应付于这些外在于自身的追寻和压力时，身心的照护就很容易失衡。所以我会觉得，不管有没有病，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跟身心好好相处。常常在看待失智症或者癌症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把他们想成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它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造成生命的终止而言，的确是这样。但反过来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体性的活到这么高龄，这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大梦吗？除非我们集体减寿，的确可能把这些重病切割出生命之外，但是我们又在追求长寿，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去接纳它，不要歧视它，不要那么深恶痛绝，觉得它不该存在于生命当中，它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常态了。当然，这种常态会带来痛苦和辛苦，这是人类集体要去面对的问题。只是我们对身体的发展，对身体知识的掌握，以及医药的进步，都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应对寿命增长过程中难免会更频繁出现的细胞变异和脑部退化。在治疗的过程里，我经历过很多闻癌色变的安慰。有一次，两位朋友来探望我，表情凝重地坐在我对面，两双眼睛盯着我一双眼睛，不发一语。我真的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为了减轻他们的心情压力，也为了让自己摆脱沉闷，我只好全程靠着自说自话度过被探望的时间。朋友离开后，我感到疲惫至极。说了那么多，相信你也有感受。我们缺乏认识老病死苦的生命伦理与合宜应对的方法，整体社会多以为这是属于医疗的范畴。在长期的教学经验中，我也发现很少有年轻人会主动关注医疗健康议题，如果有，也多是因为自身或家人的疾病之苦。就像我写这本书，书名是《并非如此》，来自我的朋友建红的建议。建红是肌肉萎缩症的重度障碍者，自诩是生病的权威，但他也是朋友当中最懂计算机和各类常识的专家。他经常笑话我们这些学界中人不知怎么生活。其实建红不知道的是，在他人眼里，我们才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那么精彩的。病了并非一定会怎样。母亲和我各自独行又并行的这段疾病历程，虽然母亲很辛苦，家人照顾母亲也很辛苦，但是我确实看到母亲那些超越刻板印象的变化，也看到彼此的生命关系都变得更为圆熟。人的生命一定是从被照顾开始，那么更为延伸思考的话，人也需要进入照顾的角色，才能形成完整的生命照护经验与感受。就像凯伯文在《照护的灵魂》里说的，人需要照顾他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康复之后走向人生下半场时的体悟。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身为知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儿的刘少华，在面对相继患病的自己和母亲时的所思所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7: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8: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

0: 先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我们都要感谢生活，是生活让我们懂得了许多，明白了许多。人生的进退，生活都给了我们重要的暗示，只是得意时没去理会，失意时无心考虑，于岁月中随波逐流，失去了不少机会。转身时年华已逝，青春不在，留下的只是一些感触。生活不易，懂生活更难。

当你烦恼不断的时候，说明你有必要出去见见世面了，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烦恼其实只是因为坐井观天。而当你见到了外面的世界，或许又会缅怀起不如意的当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走到最后的就是对的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希望你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和自己有关的音乐记忆或者独家的听歌心情

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你无能为力的，深信不疑的人会突然就背叛你，多年的友情会突然就破裂，终于懂得了爱，那个很爱很爱你的人又突然不再爱了，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个把你当成宝贝的人已经彻底从你的世界里离开。绝望之际，除了坚强，我们别无选择。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相爱的两个人吵架，往往不是没有感情，而是用情太深。爱得深了，一点矛盾都会让人受伤很重。由于太在意对方，所以才放不下。真正的爱，不是永远不吵架、不生气、不发脾气、没有矛盾，而是吵过闹过之后，最心疼的还是对方。相爱就是要感恩对方的优点，容忍对方的缺点，因为爱就是坚持在一起。
1: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降生，曾独自幻想天空的城。

果不能在一起，就不要给对方任何希望，任何暗示，这才是最大的担当。假如分开了，便不去打搅，让对方安静的生活，这才是最后的温柔。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是出乎意料的。人的心智成熟是一个逐渐剔除虚妄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做一个不贪心的人。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话听过，却要用一生去明白；有些事懂得，却要经历过才肯相信。也许总有这样一个人，虽然他没有进驻在我们的生活里，却一直住在我们的心底，住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在夜深人静时，在某一个风起的日子，在快乐或者不快乐的时候，便会静静地跟他对话。他是一个最长久的秘密，美丽而坚韧。是否愿意把你的心底秘密跟小青一起来分享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

0: 六，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道道。海来阿木发行的新歌《童年纸飞机》，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堆砌，民谣吉他的拨弦像极了记忆中屋檐下的雨滴，清脆而干净。海来阿木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在这里化为了温柔的叙述者。其实光听歌名大概就能够想到，这是一首温暖走心的歌。当你被 KPI 压得喘不过气时，让这首歌把你拉回那个追蜻蜓的下午。

爱情没有神话是张靓颖2026年4月28日发行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由腾讯音乐娱乐出品，金牌制作人金大周操刀，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作为公认的 OST 女王，这首歌延续了她影视金曲的演绎能力，成年人爱情里的错位、遗憾与执着，唱得非常感人。

0: Emily 是擅长旋律饶舌的台湾地区新生代歌手，用时下流行的 Auto-Tune 打造独特好听的旋律感。他的作品大多数都聚焦细腻的情感表达，红豆面包是他2026年全新专辑悲剧演员中的主打歌之一。整张专辑以悲剧演员的视角拆解人生中的悲情与伪装，分别对应悲剧和演员两个主题。这首歌属于悲剧篇章，是专辑中极具烟火气的一首歌。
1: 我也没有办法

0: 五四青年节那天，陆先森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北京城市之歌春日海海》正式上线。虽然写的是北京的春日，但唱的其实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四季，是这座城市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每一个城市的角落所留下的故事。北京没有真正的海，但有什刹海，也有地坛公园墙上的海。只要你想要看海，北京这座城市就会满足你的心愿。
1: 送

感受完春日海海，让我们继续江山作响。这是孙楠在央视晚会上正式亮相的新歌，整首歌气势恢宏，孙楠的嗓音依旧豪迈嘹亮。这首歌是对自然的礼赞，也是对平凡人的致敬。当热血在心中激荡，梦想便有了滚烫的温度。歌词中让江山作响的铿锵誓言，号召我们将心中的光送往云上，以无畏之姿铸就不凡勋章。在时代的脉搏里，薪火相传，同心共筑。

结婚之后的黄子韬似乎离歌手这个身份越来越远了，大众更关心他的夫妻档直播和他自带的搞笑因子。他生日这天终于上线了《想你的雨》，瞬间让大家明白，哦，他还是那个浪漫细腻带点忧伤的黄子韬。《想你的雨》是一首湿透的情歌，由黄子韬作词作曲，以克制而沙哑的嗓音唱着回忆。雨停了，痕迹也淡了，最终一个人走完整个雨季。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5。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联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坟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

0: 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

0: 官方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3: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12节，扶犁之战与开禧北伐。公元1163年至公元1207年，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经这样说过：南宋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无恢复之臣；宁宗朝既无恢复之君，也无恢复之臣。这句话说得恰如其分。宋高宗的时候，国有良将，但是高宗却无心收复北方故土，所以最终是偏安一隅。而到了宋孝宗的时候，君主一心北伐，但是主持北伐的大臣和前线的将领都缺乏足够的才干，所以才有了扶犁之战的惨败。到了宋宁宗的时候，权柄操纵在了韩托胄的手中，北伐成了他巩固权位、提高声望的手段，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赋诗折将，身死国衰。一、孝宗北伐。宋金绍兴和议之后，软弱的宋高宗和投降派的大臣对这种偏安的局面感到十分满意，将收复失地的使命忘得是一干二净。可是金国统治者灭亡南宋的野心却并未泯灭。绍兴18年，公元1148年，海陵王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自立为帝。绍兴31年7月，公元1161年，完颜亮组织起60万大军，分4路大举南侵。完颜亮亲自率领其东路军，主力兵临采石，企图渡江灭宋。可是南宋参谋军事于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指挥若定，屡次挫败了金军渡江的企图。不久之后，金军发生兵变，完颜亮被杀了。南宋这个时候才侥幸逃过一场兵劫。采石之战之后的第2年，宋高宗退位为太上皇，他把皇位内禅于太子赵奢。赵奢就是宋孝宗。孝宗登基之后，和贪图安逸的高宗不同，他年轻气盛，立志要光复中原，收复河山。他恢复了名将岳飞的谥号武穆，追封岳飞为鄂国公，而且还罢斥了一批秦桧的党羽， 鲜明。

表现了自己的主战和反对求和的立场。到了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孝宗任命了主战派大臣张俊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兵马，全权负责南宋前线的军事指挥。孝宗本打算让张俊来整顿军务，伺机与金人一战。可是张俊到任没多久，金国的左副使元帅何时烈智宁就致书张俊，语气傲慢地要求南宋要履行绍兴和议的内容，将海寺唐邓商五州之地割让给金国，并且支付当年的岁币。孝宗严辞地拒绝了金人的要求，提出了要重新商议疆界，而且双方的地位必须平等等等要求。恼羞成怒的金人一看到宋朝皇帝如此的不识时务，就立刻陈兵于洪县临壁，做出了大军即将南下的姿态。面对金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张俊主张一改以往消极防御的战略，要先发制人，抢先对金发起进攻。可是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主和派的强烈反对。平心而论，这个时候确实不适合北伐。一方面是高宗和大批的主和派大臣在内部对北伐形成了巨大的牵制，另一方面由于承平日久，宋军的将士缺乏训练，装备非常差，能征惯战的宿将也大多故去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可是宋孝宗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轻率地认为恢复中原在此一举，所以他于当年四月命令张俊都师北伐。五月，张俊命部下李显忠、邵宏渊率军渡淮河北上，正式拉开了孝宗北伐的序幕。战斗刚一开始的时候，金军因为轻敌而连连失利，宋军则一路奏开。李显忠攻克了临壁，邵宏渊也攻克了洪县。金国的右翼军都统萧齐、四州知州伯察图木向宋军投降。为了鼓舞将士们的斗志，张俊也随即渡河督战。五月中旬，李显忠率军猛攻淮北重镇宿州，斩杀金军数千人，攻克宿州。这个消息传回南宋之后，无论是孝宗以及朝中主战派的大臣，还是普通百姓都非常振奋。于是孝宗下旨提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并犒赏北伐的军士。可就在南宋君臣为宿州大捷而兴奋的时候，失败的危险已经悄悄逼近了。首先，功臣李显忠对士兵赏赐不厚，宿州参战的士兵每人得钱不过300，大大折损了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其次，大将邵宏渊自诩功劳不在李显忠之下，
却仅仅得了个

招讨傅氏，他心怀怨恨，私下散布谣言，动摇军心。此时的金朝已经从开始的惊慌失措之中调整过来了。金世宗急令左副元帅何时烈智宁率数万金军进攻宿州。宋金双方在宿州城外连番苦战，伤亡非常惨重。邵宏渊的儿子邵世雄带头逃跑，宋军其他的将领也大批逃亡。李显忠无奈之下，只好率着部众撤入了宿州。面对金军的猛攻，邵宏渊依然是坐视不援，反而一再劝李显忠撤军南还。李显忠孤掌难鸣，只好下令北撤。宋军撤出宿州没多久，就在府里被金军给追上了。十几万大军伤亡殆尽，辎重全都给了金人。李显忠、邵宏渊两个人仅以身免，此役就被称为府里之战。府里的惨败给了南宋内部主和派攻击孝宗北伐战略的口实，他们大肆攻击张俊，而高宗也不断地斥责孝宗，要求他和议。孝宗无法抵挡来自高宗和主和派的双重压力，所以只好下诏称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围，开始进行和议，并一度降张俊为江淮东西路巡抚使。尽管手中的筹码不多，但是孝宗却始终想以较好的条件来和议。他一方面积极部署宋军防务，一方面撤换了昏庸无能的和议正使卢仲贤，罢斥了主和派的大臣唐思退，与金人展开外交战。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宋金两国正式达成和议。这份名为《隆兴和议》的协议商定，宋不再向金称臣，双方为叔侄之国，改岁贡为岁币，减十万。尽管《隆兴和议》是宋金所有和议之中屈辱色彩较为淡化的一个，但是毕竟不是基于同等国力的平等协议。尽管此后孝宗念念不忘北伐雪耻，可一直到他逝世之后也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二，开禧北伐。孝宗长期受制于太上皇高宗的挟制，等到高宗去世之后，他也已经是一个年至花甲的老人了。孝宗失去了锐意恢复的信心。到了淳熙十六年二月，公元1189年，孝宗传位于英武类己的太子赵敦，他就是宋光宗。可是赵敦却是一个妻管严，他惧怕皇后李凤娘。在汉度的皇后压迫之下，他与孝宗的关系也日益疏远了。绍熙五年五月，公元1194年，宋孝宗病重，但是受李皇后挑拨的宋光宗却拒绝前往孝宗的居住之处崇华宫进行探望。

皇帝。废立之事必须获得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这样，身为外戚，与内廷关系密切的韩托胄进入了赵汝愚的视野。韩托胄的父亲是太皇太后吴氏的妹夫。在韩托胄的努力之下，太皇太后终于同意下诏了。当年7月5日，太皇太后下诏宣布光宗内禅，家王赵括在宋孝宗的灵前被披上黄袍，即位称帝，是为宋宁宗。政变是成功了，但是为了抢夺政治权力，赵汝愚和韩托胄却反目成仇。韩托胄是外戚的身份，他深得宁宗的信任，拉拢了一大批的臣子为其所用。而赵汝愚却因为以宗室任宰相，专擅国政而受到宁宗的猜忌。终于在庆元元年2月的时候，他被罢了相，随后被贬往永州安置，后来他就死在了这个地方。赵汝愚被罢相之后，理学人士多有上书论旧，为了巩固权势，韩托胄将理学领袖朱熹等人的学说列为伪学，下令禁止，列为伪学党籍的官员纷纷被罢官，史称庆元党禁。而这个时候，北方的金朝渐渐衰落了，内有农民起义风起，外有蒙古侵扰边境，陷入到了内忧外患之中。与立下不世之功的韩托胄认为可以乘机北伐，恢复中原。为制造北伐的舆论，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两年之后又削去了秦桧的王爵，改谥为缪丑。消息传出之后，朝野振奋。次年改元开禧，取的是宋太祖开宝的年号和宋真宗开禧年号的首尾两字，表示南宋朝廷恢复之志。韩托胄为全面主持北伐，出任了平章军国重视，他下令各军密作准备，同时拿出了朝廷封装库的金钱作为军需，又命令大将吴曦练兵巴蜀为西路主将，赵纯、黄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郭尼指挥宋军渡过淮河。战事首先在淮河沿岸打响了，在这里，南宋的又一颗将星冉冉升起，他就是毕再玉。毕再玉是岳飞的部将毕进之子，史称其武艺绝人，能拉开两弹的硬弓。他曾受到过宋孝宗的召见，赐予战袍。开禧二年四月，公元1206年，毕再玉随武封军统制陈孝庆渡过淮河，攻打四州。毕再玉头戴鬼头面具，率敢死队一举登上了四州的东城，杀敌数百，金军溃败，从北门出逃。毕再玉再度攻打西城，数大将旗帜高声呼喊说，

0: 送毕将军在此，尔等乃中原移民也，可速降。金军闻之胆寒，开城出降。不久之后，他又在灵璧为掩护撤退的宋军，手挥双刀直插敌阵，以480余骑大破金军5000人。此时陈孝庆率部队攻占了洪县，江州统治许信攻下了新溪县，光州的义军攻下了包信县，宋军连战皆胜，形势一片大好。这年五月，宁宗正式下诏宣布要大举北伐。下诏之后，群情激愤，爱国诗人陆游这个时候已经82岁了，他听到朝廷北伐的消息之后欣喜不已，作诗言志道：中原黄汉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扶犁之战与开禧北伐。二，开禧北伐。可是宋军只求速胜，军事准备十分的不足。韩托胄既没有训练出一支精兵，又没有出众的参谋，也没有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他启用的陈自强、苏师旦都是他的亲信，他们的才能都不堪担当军国重视。东鲁虽有毕再玉一柱擎天，但是大部分宋军自扶犁之败之后，已经是不遭战阵，战斗力极其低下，而且又缺乏出众的将帅，已经不堪支撑灭敌的重任了。果然，宋军在其后的作战之中连连失败，多数是一战即溃，甚至不战自溃。只有毕再玉一军取得多次胜利。在这个时候，西线传来噩耗，镇守四川的大将吴曦企图割据。他早就和金军暗通款曲了。虽然在开禧3年，公元1207年，吴曦被部将杀死，但是这却打破了北伐的原先部署。金军在解除了西线后顾之忧之后，以主力军渡淮南下，一直攻打到了长江的北岸。中路军出唐邓攻打襄樊，西路军分驻在川陕边界，三路并进，连连陷落南宋的许多州县。而此时刚刚被启用的两淮宣抚使丘崇，在面对不利的形势之时，认为战之不能胜，于是就秘密地与金军商谈和议。面对南宋的议和使臣，金朝嘘声恫吓，说要以长江为界，斩杀元谋奸臣，也就是韩托胄等人，要韩守以县，增加岁币，出犒石银方可议和。韩托胄闻听之后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但是这个时候，朝中的反韩力量已经在礼部侍郎史弥远和宁宗皇后杨氏的联络之下联合起来。开禧3年11月初，公元1207年，在史弥远策划之下，先是通过宁宗御笔罢黜了韩托胄，平章军国重事。次日称韩托胄入朝奏事之时，中军统制 殿前司公室夏震发动突然袭击，把他劫持到了郁金园夹墙之内杀害了。而宋宁宗直到三天之后才知道这一阴谋。同时史弥远又杀害了韩托胄的亲信苏师旦，将两个人的人头割下来送给了金朝。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宋金再度达成和议，两国的关系由叔侄降为伯侄，增岁币银30万两，捐30万匹，同时加犒军费200万贯。开禧北伐彻底失败了，次年陆游也带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恨离开人世。开禧北伐的失败首先在于仓促出兵，当时宋军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各路的宋军也缺乏训练和配合，再加上长期不作战，导致畏敌如虎，同时又没有能够选择好时机。当时的金朝虽有内忧外患，但是却并没有严重到分崩离析的地步，而且还拥有相当的实力。再次韩托胄用人失当，缺乏干练的将领，西路军的主将叛变，东路军的主将主和，最终导致全盘皆输。

第十三章，理学的精神。宋代的理学名家辈出，成就非凡。代表人物有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等。其中又可以分为程朱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和张载的气一元论三派。朱熹的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而陆九渊的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张载的气一元论是唯物主义。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程朱理学。理学是在儒、道、佛三教互动和融合的基础之上孕育成型的，标志着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影响十分的深远。一、开山祖师周敦颐。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卒于公元1073年。他字茂叔，北宋道州营道人。他继承了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写成太极图说和通书，提出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的宇宙构成论。周敦颐认为，人是万物生成之一，但是又有区别。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为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即生矣，身发之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利人极焉。而且他又模仿太极而建立仁极，以诚作为道德本体的最高境界，强调人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个境界。他的学说对后世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凡是提及宋代理学，周敦颐及其学说当列为首位。二、二程奠基。程颢生于公元1032年，卒于公元1085年。他字伯纯，后世称其为明道先生。宋神宗的时候，他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在洛阳讲学十多年。他的弟子有如左春风之誉。程颐生于公元1033年，卒于公元1107年。他字正叔，后世称其为伊川先生。他官至崇政殿说书，官至崇政殿说书讲学达三十余年。他的学说以究理为主，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突出了一物之理及万物之理。此说开启了南宋理学之先河。程颐还用儒家的理来规定人的本性，提出著名的性即理的论点，并主张涵养需用静，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来格物穷理。

0: 其目的在于去人欲存天理。程颐也有一些为后世诟病的观点，比如他曾提出了饿死是极小，失节是极大，他反对寡妇再嫁，这种说法非常的偏激。二程为胞兄弟，一程大程小程，因他们皆为河南洛阳人，所以他们所开创的学说被称为洛学。洛学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为程朱学派。二程学说的核心是理，即唯心理，关键的命题是一草一木皆有理，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就是人类社会最永恒最高的准则，所以二程由此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新的阐释，将三纲五常视为天下之定理。二程从哲学上论证了天理和人欲二者之间的关系，达到规范行为、维护封建秩序的目的。程颢和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在二程开辟的方向上发展了理学。三，学以致用的张载。张载生于公元1020年，卒于公元1077年。他字子厚，凤翔县人。因为在该县的横渠镇讲学，所以被人称作是横渠先生。他曾讲学关中，所以其学派被后世称为关学。张载抱负远大，提出了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所创的关学注重学以致用，十分重视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论证其宇宙观，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他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气的聚散和变化形成了世间各种事物和现象。张载提出义理之学必须向纵向发展，盖为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官学特别重视公行礼教的道德实践，强调学以变化气质，反对把心性之学仅当作是空谈。他主张德性所知，不蒙于见闻。这些思想对后世理学具有开创意义。清代学者全祖望曾说，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疏于一落，而大本则一也。四，理学及大成者，朱熹。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卒于公元1200年。他字元惠，或仲惠，号惠安，徽州婺源人。 朱熹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也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历代儒者之中的地位以及他的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他的思想学说自元代开始就被认为官方哲学。朱熹的一生著述极丰，四书章句集注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传世之作，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所作的注，又简称为四书集注。朱熹用毕生的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朱熹通过注释和序来阐释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命题，强调天理纲常和名分等级的永恒性，以宣扬从孔孟到二程的道统思想。自此，《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被称为四书，它与五经一起被列为科考的必备书目，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朱熹及理学之大成，继承了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二程的理，张载的气，并且融入了佛道，构筑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结构完备的理学逻辑体系。在理气论上，朱熹坚持理气不可分离，理先于气而存在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朱熹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恶的人心就是人欲。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指出正心诚意的修身方向，指明世人要自觉认识到天理的实践途径。朱熹的一生，历是南宋的高、孝、光、宁四朝，但是他实际从政的时间也不过10年，其余的时间都在讲学和著书。朱熹的一生门徒众多，在诸子与类之中有名可考的笔录者就有90多人。朱熹十分重视读书和教育，他曾经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并且邀请其时的论敌陆九渊来此讲学，反响极大。这次极负盛名的讲学成为后世学者论辩的楷模。朱熹以格物致知视为为学之道的起源，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至精，而至精之本则又在于居静而持志。朱子学说在明清两朝被视为儒学正宗，对后世影响至深。在山东曲阜孔庙的大成殿中，供奉有12位儒家的哲人，其中包括子贡、子路等11位孔子的亲传弟子。唯一不是孔子亲传弟子的，但是却位列其中的，就是朱熹。 从这一点就足以见朱熹其人在儒学中的地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

0: 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海来阿木发行的新歌《童年纸飞机》，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堆砌，民谣吉他的拨弦像极了记忆中屋檐下的雨滴，清脆而干净。海来阿木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在这里化为了温柔的叙述者，其实光听歌名大概就能够想到这是一首温暖走心的歌。当你被 KPI 压得喘不过气时，让这首歌把你拉回那个追蜻蜓的下午。

爱情没有神话是张靓颖2026年4月28日发行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由腾讯音乐娱乐出品，金牌制作人金大周操刀，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作为公认的 OST 女王，这首歌延续了她影视金曲的演绎能力，成年人爱情里的错位、遗憾与执着，唱得非常感人。如果天

0: Emily 是擅长旋律饶舌的台湾地区新生代歌手，用时下流行的 Autotune 打造独特好听的旋律感。他的作品大多数都聚焦细腻的情感表达，红豆面包是他2026年全新专辑悲剧演员中的主打歌之一。整张专辑以悲剧演员的视角拆解人生中的悲情与伪装，分别对应悲剧和演员两个主题。这首歌属于悲剧篇章，是专辑中极具烟火气的一首歌。
1: 我也没有办法

创作的《北京城市之歌·春日海海》正式上线。虽然写的是北京的春日，但唱的其实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四季，是这座城市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每一个城市的角落所留下的故事。北京没有真正的海，但有什刹海，也有地坛公园墙上的海。只要你想要看海，北京这座城市就会满足你的心愿。

0: 结婚之后的黄子韬似乎离歌手这个身份越来越远了，大众更关心他的夫妻档直播和他自带的搞笑因子。他生日这天终于上线了《想你的雨》，瞬间让大家明白，哦，他还是那个浪漫细腻带点忧伤的黄子韬。想你的雨是一首湿透的情歌，由黄子韬作词作曲，以克制而沙哑的嗓音唱着回忆。雨停了，痕迹也淡了，最终一个人走完整个雨季。
1: 淋湿的雨滴滴答答，我的思绪它密密麻麻，关上了灯，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陇南正好处在北纬33度上，这是一条神奇的纬度线，注定有很多的奇迹将会发生。当地球转动，阳光会轻轻地洒在白龙江、西汉水上，这时候陇南的河流会靠近一个地理坐标位置，就是北纬33度。地球的这一道线上行走着一个历史的老人，他很神秘，走过的路上已经留下一串独特的名字：珠穆朗玛峰、马里亚纳海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长江、密西西比河等等，都是在这一纬度线入海。更加令人神秘难测的是， 这条纬线又是世界上许多令人难解的著名的自然及文明之谜的所在地。比如恰好建在地球大陆重力中心的古埃及金字塔群，以及令人费解的狮身人面像之谜，神秘的北非撒哈拉沙漠达西里的火神火种壁画，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传说中的大西洲沉没处，以及令人惊恐万状的百慕大三角区，让无数个世纪的人类叹为观止的远古玛雅文明遗址，这些令人惊讶不已的古建筑和令人费解的神秘之地均汇聚于此，不能不叫人感到异常的蹊跷和神奇。而中国的陇南，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无意中走过了这一条线，不知道得天独厚的陇南的这一道线在描绘着怎样的精彩呢？来自陇南文县白马河畔东亚古老部落的三位白马姑娘组成的白马女子组合的成员之一雪儿所演唱的歌曲《北纬三十三度》，会为你尽情的去描绘吧。3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白马尼子组合的雪儿曾代表文县的少数民族歌手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甘肃的比赛，中央电视台西部少数民族民歌花儿歌会大赛，九寨沟民歌大奖赛，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民歌大赛，美国休斯顿北美艺术大舞台春晚，甘肃省春节联欢晚会等，并在文县白马民俗艺术节等多次荣获大奖，个人也曾推出多首原创歌曲，成为青藏高原和甘肃本土知名优秀艺术人才歌手代表，为宣传文县和白马藏族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刚刚的这首《北纬33度》由白振华作词，张燕林作曲，而接下来的这首由张燕林、张富丽作词，张燕林作曲，白马雪儿所演唱的《我的马儿你的香》，又会把我们带向那白马河畔吧。

0: 以上歌曲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成员陇南广播电视台推荐。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近期呢，我们的联盟呢也在不断的扩容啊，也有很多新的成员电台加盟进来，我们表示非常的欢迎，同时呢也是可喜可贺。继续来听由各联盟电台所推荐的优秀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以下来自安徽合肥的瑞克星球乐队，是成立于2021年的独立摇滚乐队，由墨绿色传送门穿梭至光怪陆离的星球上，把彩色的矿石敲碎成后朋电子新浪潮口味的跳跳糖，在我们仅有的维度里创造无数关于声音的可能性。他们说，没有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没有人是属于哪里，反正每个人最后都会离开你，所以来听摇滚乐吧。来听瑞克星球乐队的《悲伤的人们都在哪儿》。

好的，我们离开瑞克星球，接下来还有一条漏网之鱼，他们想要冲破束缚之网，不混杂于乌合之众，全力表达他们要说的生活。漏网之鱼乐队成立于2016年夏天的成都，乐队由五个年轻率真的大男孩组成，主唱大师吉他手阿迪和 TD， 贝斯手陈猛以及鼓手叉子，他们的作品打破陈规，歌曲风格不设限制，不受约束的编曲，作品于 G-Rock 以及新派 Pop Punk 之间的平衡中融合众多新潮的元素，律动轻快，旋律是朗朗上口，在舞台上煽动力和表现力更是收获了大批歌迷的好评和喜爱。接下来就通过歌声来认识他们。

原谅每天不安的心和糟糕的生活，也原谅在遭遇面前不断地为自己找借口。那些根本没把握的未来，最终还是赢了脆弱的我们。世界很大，很乱，很复杂，茫茫人海之中，很多人困惑在当中，每天高速循环同一件无关真心的事儿，匆匆忙忙忽略了身边的很多美好，却还是没过上真正开心的生活。当你的心还在人海之中，请真实面对，真诚地祝愿生活可以放一马，给予更多的时间，面朝大海，面朝这个世界，感受潮起云涌的波澜，相信大海那种眼前无边无际的宽阔与魅力，能暂时让自己放空一些。听过了当你的心还在人海之中，下面再来听落网之鱼乐队的这首《你怎么都没有感觉到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

0: 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失孤是2015年华谊兄弟制作的一部打拐题材电影，由著名编剧作家彭三元自编自导，刘德华、井柏然等主演。这部影片是导演彭三元的银幕处女作，剧本参考多个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刘德华饰演的雷泽宽寻子15年的故事。2021年7月13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团圆行动中已经成功找回电影《失孤》被拐儿童原型郭新镇，抓获一男一女两名犯罪嫌疑人。7月11日，公安机关为郭刚堂、郭新镇一家人举行认亲仪式，离散24年的家庭终获团聚。听到消息后，失孤的主演刘德华也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同时祝福郭刚堂、郭新镇父子团聚。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失孤》的故事。当年《失孤》这部影片之所以取这个名字，一方面是因为自计划生育以来，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如果孩子丢了，对家庭和孩子双重来说就是失去和孤独。还有一方面，失和孤也蕴含着哲学上的一种辩证思考。在中国的社会关系环境中，父子是一种特殊关系的存在，会高于众生，高于世界，甚至高于自己，变成一种超脱自然的爱，可以具象出一个孝字，拆分来看就是老与子。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通过这部影片重温父亲的伟大，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我们先来听一听团圆认亲的感人场面和刘德华的衷心祝福。
3: 因为一部电影《失孤》，我认识了郭大哥。今天我感觉到非常开心，而且非常振奋，因为郭大哥被拐了24年的儿子，在公安机关的努力底下，终于跟父母团圆。首先，我透过这个镜头，希望跟郭大哥说，我佩服你的坚持，也还要跟公安机关多年的努力致敬。在此，我呼吁所有的朋友跟我一起支持反拐工作，盼望更多的离散家庭能够早日实现团圆。
2: 影片中，男主角刘德华土灰色的衣服和裤子来自剧组成员的农村亲戚，整个戏基本上就是这一套衣服，一双白色的旧球鞋也是从开始穿到拍摄结束，头发从来不整理。为了保持长期戴摩托车头盔的发型状态，刘德华不拍戏的时候也戴着帽子。按照导演的要求，刘德华留起胡须，化妆师也在两鬓染了一部分白头发，在脸上做了斑，这样全套包装下来，帅气的天王彻底变身，成功塑造了一个农民父亲的形象。影片上映后也是好评如潮，还获得了第16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刘德华也提名为第30届中国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一个2岁的孩子雷达在1999年的某一天走失，父亲雷泽宽从此开始了长达15年的寻子之路。一次，由于一时不慎，雷泽宽连同摩托车一起摔倒在山路上，在修车厂，雷泽宽结识了修车小伙曾帅，出于对雷泽宽的同情，曾帅免去了他的修车钱，但雷泽宽却坚持把这笔账记了下来。第二天，雷泽宽一早离开修车房，而曾帅也莫名其妙地追了上去，最后在一座庙里，曾帅找到了正在祭拜的雷泽宽。
4: 您自己的孩子都能丢，您对您孩子负责吗？ 那时候我抱了一片果园，我跟他妈去摘树，奶奶带孩子回来，他去丢了，没有父母，我想好好的看着孩子，海上面的孩子都丢了，万一有线索再往上留个言，多个留言多个盼头。
5: 我也是被拐的孩子，我只记得我被拐的时候四岁，我记得抱走我的那个叔叔，现在想应该是人贩子，路上掐我。我记得家附近有铁索桥，有竹林，还有妈妈梳长辫子。
4: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有没有小伙伴啊？他的名字？
5: 不记得。
4: 那兄弟姐妹呢？
5: 不记得。
4: 爸爸有没有给你讲故事？
5: 不记得。
4: 小时候有没有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辣椒啊、面啊？
5: 我只记得这些。我家附近有铁索桥，有竹林，还有我妈妈梳的一条特别长的辫子，别的什么都不记得。每天晚上都会把这些重复一遍，我怕有一天我会忘了。我一直期盼在梦里见到我出生的地方，还有我的妈妈，可我从来都没有梦见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妈妈连我的梦里也不肯来。
2: 雷泽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曾帅的问题，只是默默记下了他的信息，并再次出发上路，奔往泉州。因为有一个网友向他提供信息，说福建泉州东海镇有一个叫施安义的孩子，跟他儿子雷达的很多信息都十分接近。于是在这名网友的帮助下，雷泽宽找到了这家人。
4: 哥，我叫雷泽宽，听说你儿子是抱回来的，能让我见见吗？
6: 阿姨，
2: 听到养父呼喊，远处正在干活的施安义立刻走了过来。
4: 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条小狗叫黑子？那你记得你有一个小伙伴小满？
2: 由于施安义一直摇头，雷泽宽开始变得有些焦急。
4: 脚被钉子扎过，还留下伤疤，有吗？
6: 有。
4: 不对啊，就左脚，你看一下，给我看一下左脚。
6: 哎呀，砍线了，砍了！
4: 看一下，就看那么一下。
6: 你来哪了？你来砍了，砍线了。
2: 在施安义养父的呵斥声中，雷泽宽只好失望地离开。但是很快他又找了回来，因为他怀疑是自己记错了哪只脚，所以他想带着施安义去做一个亲子鉴定，结果却遭到施安义养母的殴打，就连他的摩托车也被施安义的家人抛进大海中。然而就在雷泽宽费力从海水中拖拽摩托车的时候，曾帅突然骑着摩托车赶到，制止了他，并且把已经被海水腐蚀的摩托车丢进海里。等到雷泽宽的心情稍稍平复之后，曾帅带着雷泽宽来到一家澡堂，二人彼此闲聊起来。
4: 你上大学了？
7: 没有啊。
4: 你淘气啊，成绩不好。
7: 才不是呢，我没有户口，所以我没有资格考试。我以前学习可努力了，班里还有好多女生追我呢。我家里还有两个姐姐，所以我没有资格上户口。养父也找过人，也没上成，所以我也没有身份证。我是个黑人，没想到吧？ 没有身份证，哎，
5: 不能坐飞机，不能坐火车，也不能办银行卡。
7: 谈恋爱不能结婚，所以我必须找到家，证明我是被拐卖的，公安局才会给我上户口。
8: 如果我儿子还活着，他上高三呢，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考试资格。
2: 说完，两人陷入沉思。这时的雷泽宽因为再没有得到新的消息，一时也失去了方向。后来在曾帅的提议下，二人一起去了四川的一个村庄，因为有网友提供了那里铁索桥的照片，跟曾帅记忆中十分相似。可是二人到了之后，寻遍铁索桥一无所获。这时曾帅也终于说出自己隐瞒的实情。
7: 对不起，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不是这儿。这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熟悉的，还有网络上那位妈妈的儿子丢了19年，他也没说自己有过一个长辫。

0: 没关系，很多妈妈年轻的时候都输别人的，所以我才陪你来。
1: 但我还是想要见他一面，我知道他就在这个村子里，他也知道我要来，也想见我一面。
0: 别去了，
1: 我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妈妈，我都要见他一面。我只想见一位妈妈，我一定要见。
0: 你不能去。
1: 大叔，你就让我见一下，三秒钟就行。
0: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妈妈，那个妈妈满心期待的要见自己亲生儿子，她盼了19年了。可是你知道你不是，你知道这样对她来说是多残酷吗？
1: 我都来了，你让我见他一面不行吗？你知不知道这对我有多残酷？
0: 我知道残酷，但是你还年轻，可能他已经50几岁，你想象不出来他失望的样子是怎样的。不能去，我不让你去，不让你去，
1: 我不要你管，
0: 不让你去。你听我说，我见过400多个丢了孩子的家长，有的离婚了，有的疯了，有的还在找，有的死了。其中有一个新疆妈妈找了孩子10年，终于有一天有个孩子很像，但是明明知道他不是，还是把他接回去当亲生儿子养。又过了3年，孩子亲生父母来找，把孩子接回去的第3天，新疆妈妈坚持不下去，自杀了。我不想看到妈妈死亡，也不想看到你死亡。
2: 就这样，雷泽宽说服了曾帅，然后二人一起赶往另一个带有铁索桥的村庄，结果依旧是毫无收获。这时，曾帅看着桥上一个个被扣上的新锁，发出感慨：
1: 你说，是有这么多人相信天长地久吗？在这上了锁的这些恋人们，都白头偕老了吗？
0: 你谈恋爱了吗？
1: 谈过啊。初恋在高中，分手在毕业。他家里觉得我是一个弃儿，一个没有根基、来路不明的小子能有什么前途啊？所以他爸就把我臭骂了一顿。
0: 别说自己是妻儿，好吗？
1: 我明明就是。
2: 说完，曾帅气愤地跑开了。一再的失败已经让他产生放弃的念头，于是，在广汉火车站，他向雷泽宽提出了分开，二人也因此起了争执。就在这时，网上的一条新消息传来，曾帅也终于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可是他却不愿接听父亲的电话。只留下一句话：我是怎么被弄丢的？于是雷泽宽在询问实情的缘由之后找到了曾帅。
0: 有一天你妈妈带你去赶集，你跟妈妈说你要吃豆花，妈妈给你买豆花让你坐下去，后来一转身你就不见了。还有铁索桥在02年公路改造的时候已经拆掉了，桥旁边的竹林当然也砍了。
1: 那就是说没什么。

0: 他回家。我每一次回去，我都不敢看他们的眼睛，我怕他们看到我一个人回去失望。我老母亲这十五年过得特别小心，生怕我们跟她急。她不是活的，她是受罪。我媳妇也过得特别小心，生怕我们过不下去。她也是活受罪。
1: 雷泽宽的话让曾帅明白了父母的艰辛，于是他打算简单收拾一下自己去见父母。首先他来到一家理发店，在染头发的间歇，曾帅跟雷泽宽聊起了自己养父母的家庭。
2: 我跟你说过我有两个姐姐，养父家的。我知道我养父一直都怕失去我，从小就知道。我来之前，我养父找我聊过，希望我能娶我的姐姐，这样就算我找到家人也没关系，我还是他的家人。
0: 你会吗？
1: 这时曾帅把自己手机上的照片拿给雷泽宽。
2: 我姐姐对我最好，她比我大三岁，小时候我跑了都是她追我，我哭的时候也都是她抱着我哭，可能是养父的意思，她也一直没有结婚。
0: 那为什么不永远把她当姐姐？
2: 你好，我头发好了吗？
1: 就这样，曾帅故意岔开了话题。第二天，曾帅如愿以偿地和自己的父母见了面，而雷泽宽也再次独自上路。路上，雷泽宽遇到了一帮正在打坐的师傅，于是满心疑惑的他就凑了上去。
0: 师傅，其实我心里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我儿子丢呢？
3: 阿弥陀佛。

0: 师父，我总是觉得我和他之间就一层窗户纸，可那层窗户纸久冻不破，能不能告诉我，我儿子能找回来吗？
1: 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他了，缘灭。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1: 每一寸土地，你都在上面生过、死过；每一个众生，都做过你的父母。施主，多行善业，缘聚，自能相见。
2: 那为了真实实现雷泽宽的寻子路，影片剧组呢辗转五省市的十余个县市，翻山越岭进入山村。其中铁索桥的部分是最辛苦，剧组从驻地出发到拍摄现场需要耗费4.5小时，仅仅拍2个小时就必须返程，一路辛苦，但刘德华并无怨言。而为了最大程度接近农村父亲的形象，他暴晒、染头发、蓄胡子、做

难，力求细节面面俱到，甚至用锉磨坏了自己的指甲。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刘德华演唱的《回家的路》。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些车主认为啊，车越重就越安全，也有一些车主认为呢 SUV 比轿车安全，所以在买车时，当了解到某品牌车身轻时，就感觉不安全了。那么是不是车越重就越安全呢？轻量化是不是就意味着偷工减料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车重和安全到底有没有关系。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啊，很多人都有汽车越重就越安全这样的认识。那么车重和安全性有没有关系呢？汽车安全呢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汽车的安全系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主要类别呢包括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主动安全的设计就包括自动制动、车道偏移警告，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而被动安全包括碰撞能量吸收设计、安全气囊、防滚翻、保护架等等等等。但这两类评价标准呢都与车重无关。首先，车身越重就意味着越能影响到车辆的制动距离和加速性能，巨大的惯性会让车的制动距离变长，刹车表现呢也会变差，从这一点来说更影响安全性。车重的增大还会对车辆上的很多关键部位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底盘悬架，如果车身的重量增大，它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对安全性也是一个威胁。

车辆越重未必就越安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会影响整车的性能发挥。决定车辆安全与否，除了材料之外，还有整个车辆的结构。一个好的结构是设计上的重点，它能够给普通的材料赋予更多的刚度。很多车主按一下车皮感觉越厚就越安全，或者听到关门的声音越厚重就越安全，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从车辆的安全碰撞实验成绩来看，真正对安全有影响的是结构件的强度，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碰撞，车辆能不能尽量维持一个不变形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内的生存空间是否有利于安全，包括 AB 柱、车顶横纵梁、底板横纵梁、车门防撞梁等等，它们就像是车身的骨骼，而车主在意的门板之类的厚度只是车身的皮肤，其实和安全关联度不大。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主动安全呢，是指汽车主动避让危险的能力。现在主动安全系统越来越智能化，比如自动防抱死、车身电子稳定控制、主动刹车、坡道辅助、制动辅助、防碰撞预警与控制系统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车越重，车型等级就越高，底盘悬架系统结构越复杂，调教的更好，可以安装的主动安全功能越多，操控性就会更好。汽车的被动安全主要是指汽车在发生碰撞之后，对车内的成员、车外行人的保护能力及汽车避免二次伤害的能力。国际通用的测试方法呢，是碰撞实验。在碰撞实验当中，评价标准是对人的伤害程度，基本不考虑汽车自身的损伤。所以有的车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五星最高安全等级。有些车外观比较完好，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三星四星，就是因为它对人的保护比较差。

对汽车被动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车身结构和材料。现在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承载式，前后吸能的车身结构，成员舱用高强度钢制造，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尽可能的少变形，给车内成员提供最大的生存空间。此外呢，还有安全气囊、安全座椅、方向盘溃缩等装置来保护车内成员，避免直接碰撞到车身。但是从碰撞测试标准来看，汽车的被动安全与车重并没有多大关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重和安全的关系，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认为 SUV 的安全性比轿车的安全性要好，但 SUV 在中高速行驶有一大劣势，就是因为重心高，弯道行驶会比较容易侧翻，而侧翻的致死率呢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雨雪天气多的地方更为明显。随着城市 SUV 轿车化底盘的普及及 ESP 的广泛装配， SUV 的安全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 SUV 不一定就比轿车安全，汽车的安全性还要综合考虑更多因素。

除了车越重越安全这个误区，不少人也认为碰撞后变形越小越安全。其实安全性指的是尽量保持汽车驾驶席的完整性，靠车身去吸收碰撞产生的能量，从而达到保护人的目的。不要看到某些车在碰撞之后变形得很夸张就认为不安全，其实更应该去看看碰撞后乘坐人员的生存空间才科学。那么三厢车比两厢车安全吗？很多人觉得两厢车追尾保护较差，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三厢和两厢无非是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对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仍然是驾驶者，驾驶行为和习惯才是摆在第一位的。如果您非常在意车身重量，可以查看车辆的关键部位，像整车的结构件部分采用一些重量比较大而且优质的高强度钢材，是可以提升车辆遇到危险时抗撞击的能力，增加的车重还是很有必要的。

目前汽车的轻量化已经成为了世界汽车发展的潮流，但车身轻量化不等同于偷工减料，而是在保证车身的强度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车身重量，同时控制成本和价格。近几年某些汽车已经应用了全铝发动机，很多车企呢也在研发全铝车身，就是为了减轻车身重量，另外还会采用高强度钢板来代替普通钢板，使构件厚度减薄，又能保证其使用性能。汽车的轻量化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减少燃料消耗，降低排气污染。研究表明，汽车整备质量每减少100公斤，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 0.3 到 0.61。 从理论上来说，汽车质量降低一半，燃料消耗也会降低将近一半，还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降低成本，适应国际国内环保和节能的要求。

以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力，我们不能单单凭借车重来判断安全与否，轻量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就像我们负重比较轻，走路就省力气，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在车上和后备箱里不要放太多东西，因为重量大，油耗自然就越大。因此对汽车轻量化的趋势无需质疑，也不用担心，以现在的技术，安全和省油可以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

0: 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固体香水是香水当中非常复古的一种，因为外观别致方便携带，受到不少丽人们的宠爱。不过很多人不太清楚固体香水和液体香水的区别，在两种香水之间选择的时候就很容易会犹豫不定。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内力达人，我们来分享一位叫做 Linda9997 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固体香水和液体香水的比较，不妨听一听。说起固体香水，很多听众朋友一定都听说过，不过固体香水和液体香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瓶香师告诉我们，液体香水和固体香水最大的区别就是气味的表现力不一样。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那么具体来形容一下，我们用的液体香水比较透发，闻起来呢有非常清晰明亮的感觉，而固体香水呢就相对闷着，表现不了清新的香味，会有一种不够清爽但是非常馥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固体香水的气味要更加的浓郁单一，比较沉稳，给人的感觉是散发不出来，闻不清楚。也正因为这样的特点，强烈浓郁厚重的香调往往呢适合用固体香水来表现，而且固体香水的留香时间也要比液体香水长那么一点。这种差别的原因也比较好理解，香水的溶剂是酒精，使用香水的时候，在体温的帮助下，酒精的挥发会带动芳香物质的充分挥发。而固体香水的基料呢，大多数是一些蜡膏类的物质，蜡膏在皮肤上的挥发性是很低的，这就决定了固体香水的分香物质无法充分挥发，所以闻起来呢也就闷闷的，细节也不太清晰。两种香水其实是各有千秋的，调香师往往会对香水的原材料因材施教，如果对细节要求苛刻，想要让香水的层次非常丰满，渐变也很流畅，那么就会用酒精来作为溶剂，因为它可以把调香师的心血非常精致地表现出来。而如果品牌只是想做一个模糊微妙的气味，不求细节的精湛，那么固体香水就可以满足了。固体香水的优点是留香比较持久，装在容器也可以做成塑料等一些材质，便于携带，不像香水只能用玻璃瓶来盛装。很多人对液体和固体香水的制作过程也是非常好奇的，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做香水的时候啊，专业的调香师们

一般是怎么构思的呢？具体来说，假设想要做一个玫瑰调的香水，玫瑰精油通常带有荔枝壳一样的涩涩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用果香甜美多汁的特性来修饰玫瑰花的涩，让它闻起来有一股新鲜的花瓣的感觉。接着，为了让香水有一个清爽炸裂，我们要使用让人一鼻子闻上去就能够觉得清香的头香，这时候啊，就要再点缀少许的柠檬。然而我们不想要一个闻起来很单薄的花果调，那么就可以再加一点紫罗兰或者是鸢尾精油，给我们的香水带来粉粉的质感。最后尾调呢，补充一些麝香、广藿香等等，香水的留香就会温暖的绵延下去。显而易见，这种精细的构思是需要用液体香水来表现的。那么固体香水能不能做得好闻呢？当然是可以的，这需要针对蜡膏的挥发特性，只要在香料的运用上做一些取舍和比例的调整，然后呢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了。那么想不想拥有一款独特的固体香水呢？现在动手一起 DIY 一款属于自己的固体香膏，你会发现制作一款甘美的香膏其实是十分简单的事情。这里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款 Sunny Citrus 固体香水的教程，这是一个明亮的柑橘香调，带有饱满的清新果香，尤其适合春夏季节。各位丽人们可以在家里面一起过一把 DIY 的瘾，擦着自己调制出来的香水，再也不怕和别人撞香水了。不仅自己可以用，还可以拿来送人，也是非常有新意的别致的礼物。下面呢就是福利时间，我们来分享柑橘调的固体香水的做法。原料比较简单，都是能够买到的东西，我们需要两大汤匙磨碎的蜂蜡，再加上两大汤匙甜杏仁油，还有三勺精油，这些就足够了。精油的配方有好几种不同的选择，这里列了两个方案，听众朋友可以自由选择，在固体香水里面来表达自己的风格。方案一是比较清新的柑橘混合精油，准备半茶匙的甜橘精油，半茶匙的柠檬精油，再加上半茶匙的佛手柑精油，就大功告成了。第二个方案呢，则是相对绵软温柔的 Three Kings 的精油混合方法。这种配方需要一茶匙的乳香精，二分之一茶匙的没药精油，还需要小半茶匙的檀香木精油。选择其中的一个方案，混合好精油之后，就可以开始制作属于自己的固体香水了。首先呢，要把蜂蜡装在玻璃盘子里面，放在滚烫的热水上融化开，再加上一点甜杏仁油，让它们完全的混合在一起。这个步骤是很重要的，可是一定要有耐心才行。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添加一汤匙的蒸馏水，这样呢，固体香水就会更加的紧实。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在盘子里一滴滴的滴入你自己选择的精油，搅拌均匀，等混合物稍微的冷却，有了固体的样子之后，香膏就做好了。然后呢，将您 DIY 的固体香膏装进一个小的干燥的玻璃罐里面，自制的柑橘固体香水就完成了。固体香水的神秘面纱终于揭开了，这个周末呢，你就可以试一试这款柑橘香调的秘方，以后啊，再也不怕和别人撞香水了。接下来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走进心灵花园，来分享张德芬的这篇《真正昂贵的人生不需要优越感》。前两天朋友发给我一个帖子，主题是十大鄙视链，里面呢有很多很逗的现象，比方说在健身房做有氧的瞧不起练太极的，但是有氧的又被练形体的看不上。再比方说黄金周旅游鄙视链，国外游的看不起国内游的，国内游的看不起省内游的，省内游的看不起农家乐的。看到这儿我才明白，像我这种整天在家门口公园溜达的才是鄙视链的最底端呢，用网络流行语说，那应该是真 low 啊。 low 这个词儿让我联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儿，优越感。生活里很多人靠着优越感几乎搭起了一个隐形的阶层，然而真正高贵的生活其实从来是不需要用优越感来装饰的。优越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每个人自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答案。不过在我看来，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在他的著作《自卑与超越》当中对优越感的描述，应该算是比较值得分享的一个答案。阿德勒说，优越感就是人们对理想自我的一种向往，以及达成理想自我之后所拥有的一种情感体验。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呢？阿德勒认为，每个人从出生面对庞大的世界，都会因为自己的弱小而体验到自卑的感觉。所以，为了摆脱这种自卑感，每个个体都会努力追求优越感和价值感。也就是说，优越感本质上来源于自卑，每个人都会有的。比方说，你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一名，你一定会产生优越感。再比方说朋友聚会，你发现自己的女朋友最漂亮，你的内心肯定是喜滋滋的，觉得自己特牛。又比方说你得了年度明星员工，也一定会多少体验到一些优越感。这些优越感的产生都是人之常情，他们会让我们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是生而为人的必要条件。但是也有人在体验到优越感的时候一定要显摆出来，比方说考了第一就顺嘴的挤兑一下倒数的同学怎么那么笨，女朋友漂亮了非要在饭桌上声称我女朋友是北影的，一副别人不如她的架势，得了明星员工就拿腔拿调的开始指导别人，好为人师的自恋感扑面而来。如果说优越感是让我们体验到存在感，那么炫耀优越感即被人看见，因为只有被更多的人看见，他才能够体验到自己的价值。即被人看见，因为只有被更多的人看见，他才能够体验到自己的价值。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越是没有什么，才会越是在意和炫耀什么。正因为内心的匮乏，喜欢刷优越感的人通常是没有力量照顾他人感受的，这种显摆出来的优越感也就因此往往难免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大家都会避之不及。相反，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一定会收起自己优越感的锋芒，去体恤他人的艰辛和不易，给人愉悦的如沐春风之感。比如香港的作家李碧华，从《霸王别姬》到《青蛇》和《胭脂扣》都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但就是这样一个名作家，从来不将个人信息对外公布，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长相和家境。他说，对我自己来说，
不去想有多少人正在看我写的文字，才不会动不动就把自己当成苦海明灯，然后真可以潇潇洒洒地写。我想光凭作品，李碧华就完全有资格刷一波优越感和存在感，但是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不用优越感的加持，他的生活本来就足够自在丰盈的了。在我的心理咨询工作室当中，经常有病人说自己很累，其实感觉很累的主要原因就是顾及了太多外在的声音。我们如果在寻找优越感的路上拼命厮杀，就容易耗尽了自己的能量，等到面对那些真正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早就已经无力为之了。所以如果你也还在寻找优越感来获取人生意义的路上，那么你可能走偏了。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解决一个人焦虑和痛苦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去通过成功和优越感消灭你的痛苦，而是通过做更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把快乐放大。只有如此，你才能做一个不被束缚而自由自在、真正高贵的人。所以和刷优越感的人相反，真正活得有价值的人反而有胆量正视自己的不够优越甚至是不堪的一面。前几天看到了一篇写季羡林老先生的日记，他的日记内容也都很有趣。

这里摘抄几段。1932年12月21日写道：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1933年10月14日，早晨讲了一课古代文学，学生有百余人之多，个个都是歪头斜眼，不成东西。

圣人，将来也不会是一个圣人。冯仑说，人要先往下用劲儿，才能往上升华。我想这句话和季老先生的那句我不是一个圣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优越感刷得再多，也刷不出心里的安全和自信，重要的反而是面对真实和不堪的勇气，这样你才能长成一座实打实的金字塔，去承载你向往的高贵和优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丽人榜样，我约你明天再见。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己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

0: 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陇南正好处在北纬33度上，这是一条神奇的纬度线，注定有很多的奇迹将会发生。当地球转动，阳光会轻轻地洒在白龙江、西汉水上，这时候陇南的河流会靠近一个地理坐标位置，就是北纬33度。地球的这一道线上行走着一个历史的老人，他很神秘，走过的路上已经留下一串独特的名字：珠穆朗玛峰、马里亚纳海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长江、密西西比河等等，都是在这一纬度线入海。更加令人神秘难测的是，这条纬线又是世界上许多令人难解的著名的自然及文明之谜的所在地。比如恰好建在地球大陆重力中心的古埃及金字塔群，以及令人费解的狮身人面像之谜，神秘的北非撒哈拉沙漠达西里的火神火种壁画，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传说中的大西洲沉没处，以及令人惊恐万状的百慕大三角区，让无数个世纪的人类叹为观止的远古玛雅文明遗址，这些令人惊讶不已的古建筑和令人费解的神秘之地均汇聚于此，不能不叫人感到异常的蹊跷和神奇。而中国的陇南，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无意中走过了这一条线，不知道得天独厚的陇南的这一道线在描绘着怎样的精彩呢？来自陇南文县白马河畔东亚古老部落的三位白马姑娘组成的白马女子组合的成员之一雪儿所演唱的歌曲《北纬33度》，会为你尽情的去描绘吧。3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白马女子组合的雪儿曾代表文县的少数民族歌手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甘肃的比赛，中央电视台西部少数民族民歌花儿歌会大赛，九寨沟民歌大奖赛，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民歌大赛，美国休斯顿北美艺术大舞台春晚，甘肃省春节联欢晚会等，并在文县白马民俗艺术节等多次荣获大奖，个人也曾推出多首原创歌曲，成为青藏高原和甘肃本土知名优秀艺术人才歌手代表，为宣传文县和白马藏族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刚刚的这首《北纬三十三度》由白振华作词，张燕林作曲，而接下来的这首由张燕林、张富丽作词，张燕林作曲，白马雪儿所演唱的《我的马儿，你的香》，又会把我们带向那白马河畔吧。

0: 以上歌曲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成员陇南广播电视台推荐。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近期呢，我们的联盟呢也在不断的扩容啊，也有很多新的成员电台加盟进来，我们表示非常的欢迎，同时呢也是可喜可贺。继续来听由各联盟电台所推荐的优秀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以下来自安徽合肥的瑞克星球乐队，是成立于2021年的独立摇滚乐队，由墨绿色传送门穿梭至光怪陆离的星球上，把彩色的矿石敲碎成后朋电子新浪潮口味的跳跳糖，在我们仅有的维度里创造无数关于声音的可能性。他们说，没有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没有人是属于哪里，反正每个人最后都会离开你，所以来听摇滚乐吧。来听瑞克星球乐队的《悲伤的人们都在哪儿》。

好的，我们离开瑞克星球，接下来还有一条漏网之鱼，他们想要冲破束缚之网，不混杂于乌合之众，全力表达他们要说的生活。漏网之鱼乐队成立于2016年夏天的成都，乐队由五个年轻率真的大男孩组成，主唱大师、吉他手阿迪和 TD， 贝斯手陈猛以及鼓手叉子。他们的作品打破陈规，歌曲风格不设限制，不受约束的编曲，作品于 G-Rock 以及新派 Pop Punk 之间的平衡中融合众多新潮的元素，律动轻快，旋律是朗朗上口，在舞台上煽动力和表现力更是收获了大批歌迷的好评和喜爱。接下来就通过歌声来认识他们。

天不安的心和糟糕的生活，也原谅在遭遇面前不断地为自己找借口。那些根本没把握的未来，最终还是赢了脆弱的我们。世界很大，很乱，很复杂，茫茫人海之中，很多人困惑在当中，每天高速循环同一件无关真心的事儿，匆匆忙忙忽略了身边的很多美好，却还是没过上真正开心的生活。当你的心还在人海之中，请真实面对，真诚的祝愿生活可以放一马，给予更多的时间，面朝大海，面朝这个世界，感受潮起云涌的波澜，相信大海那种眼前无边无际的宽阔与魅力，能暂时让自己放空一些。听过了当你的心还在人海之中，下面再来听落网之鱼乐队的这首《你怎么都没有感觉》。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

0: 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海来阿木发行了新歌《童年纸飞机》，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堆砌，民谣吉他的拨弦像极了记忆中屋檐下的雨滴，清脆而干净。海来阿木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在这里化为了温柔的叙述者，其实光听歌名大概就能够想到这是一首温暖走心的歌。当你被 KPI 压得喘不过气时，让这首歌把你拉回那个追蜻蜓的下午。

爱情没有神话是张靓颖2026年4月28日发行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由腾讯音乐娱乐出品，金牌制作人金大洲操刀，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作为公认的 OST 女王，这首歌延续了她影视金曲的演绎能力，成年人爱情里的错位、遗憾与执着，唱得非常感人。如果天

0: Emily 是擅长旋律饶舌的台湾地区新生代歌手，用时下流行的 Autotune 打造独特好听的旋律感。他的作品大多数都聚焦细腻的情感表达，红豆面包是他2026年全新专辑悲剧演员中的主打歌之一。整张专辑以悲剧演员的视角拆解人生中的悲情与伪装，分别对应悲剧和演员两个主题。这首歌属于悲剧篇章，是专辑中极具烟火气的一首歌。
1: 我也没有办法

青年节那天，陆先森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北京城市之歌春日海海》正式上线。虽然写的是北京的春日，但唱的其实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四季，是这座城市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每一个城市的角落所留下的故事。北京没有真正的海，但有什刹海，也有地坛公园墙上的海。只要你想要看海，北京这座城市就会满足你的心愿。

享受完春日海海，让我们继续江山作响。这是孙楠在央视晚会上正式亮相的新歌，整首歌气势恢宏，孙楠的嗓音依旧豪迈嘹亮。这首歌是对自然的礼赞，也是对平凡人的致敬。当热血在心中激荡，梦想便有了滚烫的温度。

0: 结婚之后的黄子韬似乎离歌手这个身份越来越远了，大众更关心他的夫妻档直播和他自带的搞笑因子。他生日这天终于上线了《想你的雨》，瞬间让大家明白，哦，他还是那个浪漫细腻带点忧伤的黄子韬。《想你的雨》是一首湿透的情歌，由黄子韬作词作曲，以克制而沙哑的嗓音唱着回忆。雨停了，痕迹也淡了，最终一个人走完整个雨季。
1: 淋湿的雨滴滴答答，我的思绪有的迷迷茫茫，关上了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

0: 1835-7233，1835-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我这里，你不必小心翼翼，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做你想做的事，说你想说的话，温柔也好，野蛮也好。小嘉玲，你之外。天黑。

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我带给你的温柔和包容。如果你要我对你说上一段情话，那么我来到这世间就是为了和你相逢。

当青春逝去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面目全非，也许你会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但我始终感谢你来过我的青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崔开潮，生

童年的老屋，拾柴回来打招呼的老水牛，蒸红薯的灶炉炊烟升起来，奶奶从园里带回来的瓜。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脑海里出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婉转宛然的你在哪里。闲闲演一声声思，一声一声到心里。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

0: 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其实很搞不懂，为什么身边那么多朋友那么着急的去谈一场恋爱。你总不能因为大家都交卷了，你就急急忙忙的随意填个答案吧。刘思雨，雨停了就走。

0: 你来之前，我一个人在世上独自飘零，甚好。你走之后，我看遍万千美景，皆不如你在身边。苏运莹，想你和我们以后。
1: 很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好想见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真的看什么都像你，我看月亮像你，看星星也像你，那些白亮透彻温柔冷清的光，他们都让我想起你，聊表心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这次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如果你曾听过刘少华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写的《我的梁山兄弟》这本书。他花了10年时间深入西南地区，记录下一个真实的贫困山乡。刘少华是一位人类学家，50岁之前他一直研究疾病，最近几年他自己成了疾病研究的样本之一。在新书《并非如此》中，他记述了他与母亲共同患病的经历。2018年7月，刘少华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当重症同时降临在他和母亲身上的时候，原本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震荡，治疗的艰难，照护的艰辛，身心的下坠，让他变得不知所措。而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限制，更是让这段母女共病的生活雪上加霜。以前刘少华追寻知识、思想与分析的力量，督促自己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当过去的经验和工具在疾痛面前失效，他开始重新学习曾被忽视的生存本领，他称之为示弱的美德。人应该至少要对某个人或某种生命状态示弱，示弱带来的是照顾和被照顾关系中的礼物交换，成为一个病人，一个照护者，深刻地改变了他。前段时间，刘少华接受了《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在意提问的精确，会仔细分辨字句的指向与含义，警惕对疾病的偏见和污名化，会下意识地将个人的经历联系到背后结构性的社会议题上，但他又不再只是那个擅长思考和分析的人类学家。讲起和母亲的共病历程，他说自己一直有个遗憾，错过了在母亲失智症初期陪伴母亲的机会。在新书当中，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写母亲，写对于母亲的理解，也写下母女关系的变化。如果写书是一种和解，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与这个遗憾的和解。他也讲起整体社会对生命伦理教育的忽视，生老病死苦看似是非常事件，却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反对过于强调对抗、勇敢、英雄化的生命经验和叙事。就像这本新书的名字《并非如此》，刘少华试图告诉大家，病了并非一定就会怎样。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刘少华讲述自己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日子。2018年7月，我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初期。其实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已经有1-2年了。那半年我的咳嗽一直不好，陆续看了很多科室都没找出问题症结。有医生甚至怀疑我的不舒服是不是主观感受。直到一次定期的 CT 检查发现有阴影，我才被转诊到胸腔外科。那天我只听到医生噼里啪啦的一段话里有2个字“淋巴”，还有那句“长得好快，长得好快”，就晕了过去。等我张开眼，天花板和墙面的线条变形成飞机侧飞时那种斜杠地平线。医生俯视着我，让我先不要动。在我24岁那年，父亲就是因为胃癌恶化转移淋巴过世，从此我对淋巴的印象就是他会把人快速带走。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实质固态瘤转移淋巴和我的恶性血液淋巴瘤不是同一回事，前者通常已经很严重了，而后者的治愈率还算高。而母亲已经82岁了，那几年她的状况越来越多，煮饭时经常重复加盐，生米刚下锅又四处找米，倒水吃药，走到饮水机前就忘了自己要干嘛，经常找东西咒骂谁谁谁又偷进他的房间拿走了什么。但这些变化就像是梅雨天，水汽缓缓渗透进来，大家一开始没有警觉，以为这只是衰老的过程，直到诊断的名词贴到他身上，那些令人不安的言行

于有了一个医学解释。我是小女儿，长期以来，兄姐们承担了照顾母亲的主要责任，让我可以自由安心地做我想做的研究。相比家人面对的庞大压力，我自觉可能是家里最后的支柱，努力不给家人添麻烦。但我没想到，自己居然在这个节点上捅了那么大的娄子。那天在诊室外面，我沉默地坐了很久，想起下个月就要举办的两岸学术营队去不成了，我给老师打了电话，挂了电话，我没忍住哭了，眼泪掉在裤管上，我伸手去擦，泪渍却越抹越深，越抹越宽，大腿也感受到了湿凉。当时我还不敢告诉家人，老师赶来医院接我，问我想要去哪里，我说想去动物园，那是我一直想去却没有时间去的地方。后来我们搭上计程车，我第一次进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半年的治疗期间，为了预防感染，医嘱让我回避亲友探视，我和母亲几乎都是通过电话交流，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我错过了在母亲失智初期陪伴她的机会。也是在那段时间，母亲从最初心疼和挂念我变成只有挂念，很多次我发现她已经忘了我生病的事。有一次化疗结束，我的白细胞明显回升，哥哥带着母亲来住处看我，那时我的新头发长得快，托朋友买了癌症病人也能用的植物染发剂，满头的橙红短发让我看起来就像是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母亲见到我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笑嘻嘻地说，你那么时髦啊，把头发剪这么短。说来也奇妙，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后，无论是我和母亲的互动方式还是讲话的语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那段时间以来，只要我跟她见面，我不是抱着她就是牵着她的手。我成长的时代，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肢体关系跟现在很不一样，我的其他手足不会像我这样理所当然地去抱母亲然后摇啊摇，但是自从生病以后，我就会理所当然地抱她。随着疾病的变化，母亲逐渐失去了一部分的社会性能力，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她会忘记洗澡，或者以为自己已经洗过澡。对我们成人来讲，洗澡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直觉性的反应，其实不是，它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当她失去了这个能力，我们在帮她洗澡的时候，她可能会抗拒，要经过一个哄骗的过程。常常回到家的时候，我是主动去扮演哄骗她洗澡的那个人。昨天晚上就很好玩，我拉着她说要去洗澡了，她不肯去，坐在那边很开心地看电视，我就牵着她的手让她站起来跟我走，一边走她一边笑。我问她为什么笑，她觉得我牵她的方式很像她是小孩，上一次她这样子笑也是因为我牵着她，她觉得我好像在牵一只小狗。洗完澡，母亲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走出来，我坐到她旁边跟她说，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她就把手伸给我看，有一道细细的伤口，幼稚园的小朋友如果受了伤也是这样，她不会跟你讲受伤，就是伸出来给你看。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我母亲得的阿尔兹海默症是不可逆的脑部疾病，她会一直退化，不会因为我写完这本书就停在书里的那个样子。现在隐喻性的讲，我的母亲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不光是我家人也会说感觉成天像带一个小孩，而且是很折腾人的那种。当然最主要的照顾者还是我哥哥一家，对于他们来说，照顾里面一定会有喜怒哀乐，有快乐也有约束，但因为我是偶尔为之的陪伴角色，所以对我母亲而言，我们的互动基本都是正面的。每次只要是我跟她在一起，她都会笑得超级开心，就跟小孩一样，有点像在玩耍。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著名作家刘少华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故事。你问我疾病是如何改变了我和母亲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生病之后，从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究竟在经历什么。虽然不能说我的理解

定是正确的，但至少是体会到了一些事情。生病以前，我是一个不怕脏的人，上山下海。从第一份正式的媒体工作起，我跑过华航的空难新闻，上过保钓采访渔船，在柬埔寨等贫穷国度做过国际发展项目，在尼泊尔陷入过武装暴动烽火之中，也曾深入四川深山区拜访过各地的麻风村。但在化疗期间，免疫力受到药物的抑制，身体变得虚弱，我对于卫生的需求变得很强烈。不仅我自己会很重视清洁，来看我的人，我也需要他们重视清洁，不然就会不安心。对不了解病人身体需求的人来讲，他们就觉得我变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在意卫生？我相信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在我最开始生病的那段时间，大部分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对于卫生和防护的渴求。我想起一个画面，是32年前母亲患癌化疗回来的那天，我当时对这些知识没有了解，也不晓得如何应对生病的母亲。母亲进门后往里看了一眼，她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直接休息，而是坚持拖地。我说我来拖，她也不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执意自己擦地板，也不理解她当时脸上生气的神情。等到我住院，朋友带着一大束花前来探望，医师看见花立刻嘱咐他将花移走，还要我在床前贴上禁止探病的告示。我才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回家看见脏乱状况时的恐惧。化疗药物发挥效果之时，也是副作用让病人的免疫力降到谷底之际，寻常的细菌病毒都可能让病人发烧，从而影响治疗进度，甚至出现复杂的并发症。我遇到过一个病友，他觉得每顿饭烫牙刷太麻烦，准备了大把新牙刷，两三天换一支，结果他的舌头还是长满了霉菌，必须接受治疗。虽说现代人身边几乎都有亲友罹癌并完成治疗，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常识仍然相当不普及。不只是化疗的副作用，病人的身心都可能处于不同于平常的位移中。有一次，我牵着母亲散步，她突然就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其实母亲走路并没有摇晃，那是她身体内在的感受。治疗后期，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外人完全看不出来，甚至可能以为是病人的幻想，但那不是错觉，是真实的感受。病人正在辨识体内的信息，并努力稳住自己。所以我生病之后，母亲跟我讲什么，有些时候可能口齿不清，她努力想要表达，我会认真地听她讲完，然后猜测她可能想要讲的方向，帮她讲完整。如果不是我自己生过病，我不一定能那么深刻地理解病人的处境，也不一定有耐心把那些话听完。很多健康的人，就算再怎么关心病人，很可能还是站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去跟病人讲话，或者用他们以前跟病人互动的模式去互动。小时候，我和母亲有过很亲近的一段时光，但中学以后，我离她越来越远。母亲总说我像一只风筝，不知又要飞到哪里。后来因为做人类学研究，我总往偏远艰困的地区跑。在西南地区做研究时，母亲经常很担心，我当时专挑会令人发笑的田野部分说给家人听，希望让她安心一些。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母亲最有默契的连接形式就是母亲的食物。每当我离家在外工作或求学，返家前我总是先打电话向母亲点好菜单。有一次我因为和母亲吵架负气不回家，两个月后家人传了我母亲的话，只是很简单的一句，我今晚要煮蚵仔面线，我就像接到了通关密语，摸摸鼻子放心地回家了。那次我做完开刀检验后回家，母亲病情还算和缓。记得我生病的事，大老远去买鸡要给我补一补，我看着她沉默地忙进忙出，心里真的很愧疚。后来她从厨房出来对我说，

者需要学着去认识这些变化。另外，不同的照护者应着自身的脾性、观察能力、对于疾病的知识背景，甚至是社会经济地位的状况，都会造就不同的照护处境。像在我们家，有的时候很寻常，就像上下课、照表抄课；有的时候又非常混乱，可能突然就要去医院；又或者遇到主要照护者没办法处理眼前状况，需要其他人的协助。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照护者之间的互信。母亲长期和哥哥一起住，最主要的决策者是他，但是我们三个手足间，我是医疗人类学专业，大姐是医务工作者，哥哥恰好是对于疾病医疗关注比较少的那个人。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

0: 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家庭的这种长期照护上，最常见的现象是不常提供照护的人，偶尔看到病人的处境，就会自以为是地打抱不平，然后批评主要照护者。可是我们要知道，是主要的照护者花费了所有的心思跟时间在照护病人，没有人是完美的照护者。就算在某些面相上他的资讯不足，但是在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很可能是非常充分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倾听知名学者刘少华讲述他和母亲同时患病所面临的挑战。

所以从一开始，我跟大姐就很有意识。每当发现哥哥和嫂子在照顾方面有一些盲点，我们会想办法尽量采用尊重他们的做法。有时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断的讨论、折冲，才能慢慢的把原本缺失的讯息或者相冲突的医学观点传达给他们。比如在给母亲用药这件事上，因为母亲得的是脑部疾病，会衍生出很多精神行为上的变化。有段时间她天天在家打包，说要回家，其实那个家只存在于她的脑子里，现实里并不存在，所以就涉及要不要给她服用精神性的药物。有些精神性药物有副作用，病人吃了会嗜睡，对于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因素。但如果不吃，母亲的脑子和作息会更混乱，家人的日子

会更难过。后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沟通和医生的讨论，以及大姐对母亲每天行为和情绪的详细记录，家人最终决定让母亲服用药物。这里边也不都是一团和气，在账户中有很多引人情绪的时刻，也难免会擦枪走火，尤其是照顾者很累的时候，有些脾气就会发出来，这时候彼此之间的信任就会变得很关键，在互信的基础上，所有的争论或者争吵才不至于转化为对彼此本质上的质疑。我和母亲的病程很不一样，我的病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六个月的治疗期限，身心脆弱，治疗一旦完成，进入康复期后，生机处处，宛若新人。而母亲的病程则是可预期的逐渐往下坡走。就在母亲的病症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意识到需要医疗之外的协助。比较幸运的是，台湾从2017年开始推行长照 2.0 服务，因为到2025年台湾将会进入超高龄社会，这项政策就是为了让长者尽可以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医疗照护。我们当时主要使用到的是长照居服员和日间的失智据点。居服员主要提供安全看视服务，一周三次，每次三小时。失智据点则会提供一些针对性的课程，让老人能有一些社会性互动，也能锻炼脑部认知。但到了2021年5月，台湾地区本土疫情爆发，老年人口比例特别高的几个县市陆续关停了日照服务，对病人和家属真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更大的冲击是能够去医院或者愿意去医院的可能性变小了。以母亲的处境，如果因为感染住院，一定会很麻烦。失去长照服务后，照护的重担再次落回家里。当时为了能在白天陪伴母亲，需要有人辞职照顾。从一开始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牺牲的角色，虽然每个人都愿意去照顾母亲，但是我还在病中，大姐还有几年就退休，这时候辞职拿不到退休金。最终经过很多轮的讨论，在哥哥和大嫂之间，还是大嫂承担了这个角色。哥哥虽然是长子，但他本身没有那种过于八股的父权倾向，为了能尽量减少大嫂的被剥夺感，我们用了不同的方式，调用可以找到的社会资源，让大嫂能有喘息的时间。财务上我们都认同这应该是有偿劳务，但是无论如何，大嫂肯定回不到她原来相对自由的状态，从她的立场来讲，这始终是一个牺牲。我也在想，为什么碰到因照顾家人而不得已离职的状况时，女性最常面对抉择困境？除了文化观念和经济因素，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照护是一种全方位的能力，从小到大，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大部分男性都没有学会照护的细节。比如最简单的，很多男性不会做饭，不会购物，尤其是在紧急需要人手的时候，男性没有办法马上补位。那究竟应该谁来承担？当我们说照护的困境时，常常把它想象成一个家庭的困境。我的原生家庭还算幸运，母亲的子女辈人手多，全家经济状况也算不错，要支付母亲的医疗照护与长期参与各式课程活动开支都不是问题。但即便如此，还是会遇到应付不过来的情况。这几年全球很多国家都已进入高龄社会，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我觉得它不再适合只从个人跟家庭的承担能力这点上来思考，作为集体性的社会议题，它必须依靠政策和社会制度。成为被照护者，我最开始是没有准备的。第一回治疗，我需要连续住院三周，那么长一段时间怎么度过？当时我的体力和精力还未受治疗影响，就随身带上了正在最后修订的书稿。有一天医生来巡房，看到我病床上厚厚的500页书稿，立马嘱咐我休息。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心里庆幸，还好这本书已经写完，我可以问心无愧。

图把自己这段住院和治疗经历当成田野，每天在笔记本上做记录，今天注射了什么药，我有什么身体反应。后来医生看到我在病床上写啊写，淡淡说了一句，有什么好记的呢，这不是研究。我抬头看他，愣了一下，他说的也对。正在生病与接受治疗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放下，需要脱离，需要关注自己。但当我把可能放下的都暂时放下后，在生活的投入和意义的创造上就显得青黄不接，我也不得不面对放下后的空虚感。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对意义的认识单调而不周全。生病之前，我最充分运用的身体部分是脑子和眼睛。治疗期间，我最喜欢看着别人做事嬉戏，尤其喜欢看着小孩玩耍，鸟儿飞来飞去，还有老师和亲友帮我做饭。因为我的生活好像停滞了，光是旁观别人如常的过日子，那种与生活的连结都能带给我平静感受。治疗进入中期后，我还有一个深刻体会，就是遗憾自己不会打毛线或玩乐器。要是我会这种不用太多思虑的手工技艺，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那段时间我还有过一次学术上的醒思，我记得是一天晚上，一个住院医生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他曾上过我的课，想过来跟我聊天。当时我已经放下工作，但忽然有一个人从我过去的生活中走过来，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以前的研究。那天我就跟他讲，这次生病后，我比以前更能体会那些受访者经历的困境。化疗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受制于药物的控制，药物一旦进入体内，治疗作用非常显著，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身体要一直应付这种你既需要它又受它所害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以前的我能够贴近理解他们的处境，现在的我根本就是进入了他们的那种身心状态。我一方面生出一种安慰，我原来的理解方向真的是正确的，而且我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在那么年轻和健康时就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同理和体悟。当时我就觉得很安心，我没有虚掷生命，也没有辜负他人。但另一个面向上，一直以来我是一个医疗人类学学者，擅长思考分析生老病死苦与乐。生病之后，我很多次的看到和体验到，当病人在脆弱的时候寻求情绪支持时，身旁的人可能会因为自己手上的事情而忽视了那份需要。我也会禁不住地想，以前那个上山下海四处奔波的我，是否也曾关注遥远的弱势，却在不经意中带护了身边的人。后来我重新找出当年写我的梁山兄弟时的田野笔记，我把其中的一段话写进了书里，希望告诫自己，他人之苦需要靠近后的理解，而不该只是学术论述。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母亲共同生病的这段日子，我既是被照顾者，也是照顾者。如果说这段旅程教会了我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示弱的美德。我们常常会以为示弱是一种投降或依赖，但是我想讲的示弱是不因循习惯或偏好而执着，愿意将自己

活他人，追求生命的顺服。治疗和康复期间，我接受了非常多的协助，有实质的、精神性的、象征性的、持续的、巧遇的、偶一为之的，任何愿意主动提供协助的人，我几乎来者不拒。我也学会了向身体示弱，生病以前，尽管我也定期运动，自觉在好好照顾身体，但回头看来，都只是在应付，用一种外在的知识或概念来告诫自己，要运动，要睡觉，要吃饭。可是在一些主观性的面向上，比如最近很累，但手上事情还没做完，最后还是会努力去做。生病之后我意识到，身体不是工具，不只是喂饱它、清洁它、检查它、修复它，身体就是自身的目的，我们要学会如何保养它、安抚它、欣赏它、平等待它。所以现在事情再多，我也不会硬撑，因为我知道这样子绝对会出状况。可能大家会觉得，和疾病共处是得了重病的人才会面临的事情，但事实上，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有慢性病出来，大家都走在同样的过程中，只是有人运气好一点，不会走到生重病的状况。事实上，即使没有生过重病，也不表示最后的生命品质一定比较好，因为可能日积月累下去，他从来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心需求。而很多生过重病的人，无论是对于自己的生命认识，还是对于自己的身体认识，反而会经历重生。如果生命是一个方程式，那你遭遇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决定了什么，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那个生命品质。只是生过病的人可能警觉性会更强，因为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仿佛见过的棺材，被惊吓过，吃过这个苦。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大家很想要追求成功，或者满足各方的期待、责任，在不断应付于这些外在于自身的追寻和压力时，身心的照护就很容易失衡。所以我会觉得，不管有没有病，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跟身心好好相处。常常在看待失智症或者癌症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把他们想成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它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造成生命的终止而言，的确是这样。但反过来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体性的活到这么高龄，这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大梦吗？除非我们集体减寿，的确可能把这些重病切割出生命之外，但是我们又在追求长寿，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去接纳它，不要歧视它，不要那么深恶痛绝，觉得它不该存在于生命当中，它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常态了。当然，这种常态会带来痛苦和辛苦，这是人类集体要去面对的问题。只是我们对身体的发展，对身体知识的掌握，以及医药的进步，都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应对寿命增长过程中难免会更频繁出现的细胞变异和脑部退化。在治疗的过程里，我经历过很多闻癌色变的安慰。有一次，两位朋友来探望我，表情凝重地坐在我对面，两双眼睛盯着我一双眼睛，不发一语。我真的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为了减轻他们的心情压力，也为了让自己摆脱沉闷，我只好全程靠着自说自话度过被探望的时间。朋友离开后，我感到疲惫至极。说了那么多，相信你也有感受，我们缺乏认识老病死苦的生命伦理与合宜应对的方法。整体社会多以为这是属于医疗的范畴，在长期的教学经验中，我也发现很少有年轻人会主动关注医疗健康议题，如果有，也多是因为自身或家人的疾病之苦。就像我写这本书，书名是《并非如此》，来自我的朋友建红的建议。建红是肌肉萎缩症的重度障碍者，

许是生病的权威，但他也是朋友当中最懂计算机和各类常识的专家。他经常笑话我们这些学界中人不知怎么生活。其实建宏不知道的是，在他人眼里，我们才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那么精彩的。病了并非一定会怎样。母亲和我各自独行又并行的这段疾病历程，虽然母亲很辛苦，家人照顾母亲也很辛苦，但是我确实看到母亲那些超越刻板印象的变化，也看到彼此的生命关系都变得更为圆熟。人的生命一定是从被照顾开始，那么更为延伸思考的话，人也需要进入照顾的角色，才能形成完整的生命照顾经验与感受。就像凯伯文在《照护的灵魂》里说的，人需要照顾他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康复之后走向人生下半场时的体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身为知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儿的刘少华，在面对相继患病的自己和母亲时的所思所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10: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11: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
10: 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则鸣，只好空白。迷你黑，还有 E， 越爱越单纯。北京五号线泽鸣，差不多。

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夸克乐队的《未知艺术家》。其实说到看到《未知艺术家》这个名字，就会让我想到曾经还是 CD 时代的时候啊，买来一张新的 CD， 我通常会把它压缩到电脑当中，然后呢，就会在那个音乐的文件夹里面出现一个《未知艺术家》的文件夹。有时候我经常会忘记给他们再重新命名，所以就一堆《未知艺术家》一呀二三。有的时候会说英雄不问出处，因为以前我确实就是一个听歌不太去看名字，也没有太记这个顺序，可能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张专辑。哎呀，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刚刚是谁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言说，我觉得说特别的对哦，好像是小小的小吧，说我就是艺术家。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所谓的艺术家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用你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什么。只不过有一些艺术家知名，但是人人都是未知艺术家。只不过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表达也期待有一个人能了解。来听大川《一世人不了解》。

0: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1: 这两首歌可以连着播，大概说的是同一种心境，一世人不了解。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孤独症》。

独的滋味是不是也可以品呢？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有那种孤独的感觉，孤独也分很多种哈，人际上的孤独，或者是那种存在意义上的孤独。存在意义上的孤独可能每个人在某一个时刻都会有，哪怕身边围满了朋友和人，可能也会有这种觉得自己好像是只身一人的感觉。但是这样的这种孤独感那天还和一个朋友在聊，就是所谓的这种存在主义的孤独，有的时候又会激发很多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一些表达。所以呢，任何一种情绪都不是白费的，任何一种滋味都是值得品味的。但是啊，如果真的是到了所谓的正的程度啊，那就不能掉以轻心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主动的去寻求一些人际的支持。但是可能也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手机通讯录里面这么多的人，想要打给谁却会觉得算了吧。下面一首歌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听这武侠的气息。

0: 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哎，我知道刚刚的这块糖呢，可能这个糖的制作本身是哈，但是制作人却不是很多人心里想象的那个人。听盖的这个版本呢，会有不同的感觉。而现在我们要听的就是原版了。

0: 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别的就不用说了，就好像这首歌当中所唱到的，世界那么多人，可是这个世界却不声不响。
1: Come on, Harry, we want to say goodnight to you.
0: 继续换个节奏，刚刚有那种像夏花说的望着窗外出神的时刻，也会有这种跟着一起跳跃的感觉。

0: 讨厌。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制造些 magical 的音乐时间，欢迎回到音乐加块糖。你是不是正在朝着我的方向走来呢？下半段开场曲来自马念先，9088。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给魂牵梦萦。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三木说，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们也朝你的方向奔去，星辰大海般的双向奔赴，奔赴一起听歌的快乐。是啊，朝一个方向走过去，就是给未来一个机会。走来的可是一位棕发少女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吴青峰 feat. 小野丽莎的《棕发少女》。这张专辑哈，我觉得也很棒，因为是，然后也是一张全专辑，吴青峰自己词曲还有编曲，马拉美的星期二。也许没准儿也可能会在之后的专辑听专辑企划当中和大家重温整张专辑。先来听这首歌。

家还挺喜欢这首棕发少女的，告诉我你想听什么吧。这张来自老狼北京的冬天那张专辑。

来自老狼的情人节回忆呀、啊，那些回忆跟着我们奔跑，听歌的回忆大家也都共有。

上说嗓子不老，是啊，满满的少年感的老狼，不老的神话。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爱情神话》，看过这部电影吗？

0: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来自毛不易的爱情神话。雪孩子有看这部电影是吧？我也是前段时间在那个网络电视上又重新看了一下。什么叫网络电视？盒子里面看了遍，就是会觉得这部电影还挺喜欢的，因为里边是那种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但是呢却叫爱情神话，因为有一个在整个电影当中穿插其中不知真假的爱情神话，到最后也没有揭穿谜底。我很喜欢这样的这种表达方式。编剧和导演邵艺辉，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女导演。哎呀，好啦，接下来刚刚是谁说呀？我好像看到了绿野仙踪说，今天怎么感觉后半段都是男生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有女生出场了呢？那好啊，我们就可以现实满足你的心愿。
1: 糖了个糖，糖了个糖，这是一块杰克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我们都要感谢生活，是生活让我们懂得了许多，明白了许多。人生的进退，生活都给了我们重要的暗示，只是得意时没去理会，失意时无心考虑，于岁月中随波逐流，失去了不少机会。转身时年华已逝，青春不在，留下的只是一些感触。生活不易，懂生活更难。

当你烦恼不断的时候，说明你有必要出去见见世面了，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烦恼其实只是因为坐井观天。而当你见到了外面的世界，或许又会缅怀起不如意的当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走到最后的就是对的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希望你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和自己有关的音乐记忆或者独家的听歌心情与小青一起分享。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你无能为力的，深信不疑的人会突然就背叛你，多年的友情会突然就破裂，终于懂得了爱，那个很爱很爱你的人又突然不再爱了，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个把你当成宝贝的人已经彻底从你的世界里离开。绝望之际，除了坚强，我们别无选择。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相爱的两个人吵架，往往不是没有感情，而是用情太深。爱得深了，一点矛盾都会让人受伤很重。由于太在意对方，所以才放不下。真正的爱，不是永远不吵架、不生气、不发脾气、没有矛盾，而是吵过闹过之后，最心疼的还是对方。相爱就是要感恩对方的优点，容忍对方的缺点，因为爱就是坚持在一起。

如果不能在一起，就不要给对方任何希望，任何暗示，这才是最大的担当。假如分开了，便不去打搅，让对方安静的生活，这才是最后的温柔。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是出乎意料的，人的心智成熟是一个逐渐剔除虚妄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做一个不贪心的人。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话听过，却要用一生去明白；有些事懂得，却要经历过才肯相信。也许总有这样一个人，虽然他没有进驻在我们的生活里，却一直住在我们的心底，住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在夜深人静时，在某一个风起的日子，在快乐或者不快乐的时候，便会静静地跟他对话。他是一个最长久的秘密，美丽而坚韧。是否愿意把你的心底秘密跟小青一起来分享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听到的是李谷一的版本，李谷一老师深情的演唱，唱出了对祖国深深的热爱。而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一版本，就是王菲所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享受着祖国的庇护和发展带来的红利。突然听懂这首歌，是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之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祖国对于

小幸运这首歌也是值得我们在闲暇的时候慢慢回味的一首作品。在青春的岁月里，我们都曾有过心动的瞬间，那些与爱情擦肩而过的时刻成为了心中的一抹回忆。突然听懂这首歌，是对青春的怀念，也是对曾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这些经典的女生所演唱的歌曲，在她们的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日常生活里面的不同感受。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邓紫棋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在迷茫当中寻找方向的渴望。生活中我们总会有迷茫的时候，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突然听懂这首歌，就像是在黑夜当中看到了希望的光芒，让我们相信总会有一颗星能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最后一首歌交给于文文，带来这首《体面》。于文文洒脱的歌声唱出了在爱情结束的时候的尊严与坚强。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不必纠缠，不必怨恨，要学会体面的告别。突然听懂这首歌是在经历了爱情的离别之后，明白了要优雅的转身，给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音乐导航，我们整理了这么多跟生活有关的一些歌曲，这些歌就像生活里面的一些切片，每一首都蕴含着不同的感悟。当我们突然听懂他们的时候，也就突然听懂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继续前行，感受生活的美好与不易。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9: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

0: 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倒尽在爱情里奔波的模样。那些深夜的辗转，重逢的心跳，都藏在旋律里。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另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1: 我放低了酒杯，杯里是空气，我不想再喝酒，原因我在等你。

情深情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就变。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多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

那些刚好的瞬间，是过马路时自然伸出的手，是沉默时递来的一杯茶，是争吵后先低头的温柔，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原来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千万次巧合凑成的顺理成章，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这份刚好是岁月筛出的默契，也是藏在日常里最动人的圆满。

0: 蓄意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真的，我指的不是谎言，简单一句却戳破多少欲言又止的伪装。那些不想懂得不想舍得的瞬间，是爱到深处的笨拙。我以为我会崩溃，其实我还好，是故作坚强下的逞强，也是痛过之后的清醒。原来真的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是放下时的轻声叹息。他唱的何止是爱情，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对峙。承认脆弱，接受遗憾，在真的面前，所有伪装都成了多余。这份真实带着点色，却格外动人。

那些欲言又止刚说出口却又吞回来的话，是年少时独有的羞涩。在这复杂世界里，爱情本应纯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即便外面是非太多，可望向爱人的那片平静海水，心瞬间安宁。这首歌藏着我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提醒着爱最本真的模样。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与争吵在脑海中不断闪回，即便分开多年，偶尔还是会想起他的笑，虽然模样已渐渐模糊，可问候仍在指尖徘徊。但我们都清楚，旧情人属于昨天，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曾经紧握的手教会了我们成长与独立，这首歌是对过去爱情的温柔告别，也是与自己和解，让人带着回忆里的温暖勇敢奔赴新生活。

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是风泛黄的诀别性，在秋风里簌簌作响。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枫叶红透时的约定，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凛冽。他唱北风吹过，黄叶会落，像在说离别是自然的刻度。可藏在旋律里的执念，是等你回来的固执。那些刻在树上的誓言，随季节枯荣，却在心底生了根。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知回不去，仍对着漫天黄叶数着一整年的等待。这首歌把深情熬成了苦涩的诗，每片飘落的枫叶都是没说出口的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自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2，瑶都区035786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